0: 力度不大，十张嘴、百张嘴、千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啊，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
0: 价格补贴一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
1: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0: 哎呀，
1: 要不是你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
0: 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
3: 声
0: 吗？
3: 声音小，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但是呢，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
4: 我没想到那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定五十个这个吧。
1: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0: 你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4: 哦，
0: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那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呀、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
5: 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1: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定。
2: 00683-5767。
1: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
6: 月益的变化。不少人旅行习惯制定精密的计划，行程被景点时间。

声艺术工厂啊，那这里呢已经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那么在这里呢，正是以户外沉浸式的集体观赛的方式共赴绿茵盛宴，让热血与烟火气点亮了锦州夏夜的夜空。为了可以给市民一个极致的观赛的体验，那么这一次后生艺术工厂准备了很多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户外有超新的 LED 大屏全程同步直播精彩的

文瑞成的笔墨纸砚，还有同发和的杂货，泽民照相馆的老式相机。哎呦，你说这一家挨着一家。

0: 香飘飘，
1: 有点随性了哈。六说，哎，我也是这样的。好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可不是好吃。您坚持调整这个伏天，哎，之后你就会感觉这身体啊变得轻轻松松啦。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弘扬诚信文化，
1: 常态化对外开放。大家都知道呢，这原来呀，这个布达拉宫呢，周一它是闭馆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应该算是旅游的黄金期了啊，七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1: 请愿书，嚯，8854人，
2: 是，
1: 哎呦，
2: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1: 嗯，
2: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1: 你看，
2: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1: 嗯，
2: 而且呢，
1: 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

0: 植物，
1: 都是植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0: 嗯，
1: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0: 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0: 哦，
1: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0: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
1: 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0: 嗯，
1: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它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它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
0: 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1: 他是这样啊，静师，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0: 嗯，
1: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
2: 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3: 百花山脂，
1: 嗯，
3: 那个血脂高，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1: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打开了，是吧？
3: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
3: 啊，
1: 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
3: 啊，
1: 然后涂完了，
3: 啊，
1: 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一个叫神经酸，嗯，
3: 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
3: 啊啊，
1: 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嘛？
3: 确实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
2: 将毕业生最后一堂课设在辽沈战役前线指挥所就职，引导青年学子感悟红色历史，厚植报国初心。

那么也有一些其他的啊，现在也非常的热火，比方说高原呐，比方说原始森林呐，比方说地下溶洞啊，高山的草甸呐，滨海的城市啊，哎，等等等等，呈现了一个多点开花的状态。亲子游客呢，也是把这个避暑、研学、休闲相结合起来，然后呢，年轻人啊更偏爱一些小众的秘境。避开人山人海的这种网红景区，去寻找一个。

家。天津啊，涨幅呢也是超过了140%，哎，一跃成为了暑期最大的黑马。咱们辽宁依托各类的体育赛事，比方说现在正如火如荼的这个东北超，对吧，拉动了全域的文旅消费。咱们辽宁海岸线风光绵长，海风温润干净。

0: 这个地方有机会邂逅野生的粉色中华白海豚，是不是很浪漫啊？海岸的礁石氛围感十足，大排档海鲜物美价廉，轻松9943199999。还有一个位置是在锦绣校服直营店啊，这个地方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二来了再买，那肯定是恢复原价了，您能省这个好几十块钱呢。同时呢，还会额外赠送大家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
1: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
3: 宝剑横在胸前，小姐，咱们仅仅就斗十招，请你先进招吧，家父。

0: 人们称他为有狄京之富，就他们家的钱财拿出来跟北京城这些钱财。有一位高人叫魏东川，在女儿幼小的心灵当中对魏家就印象极深。后来这江永富又听说魏东川弱女，他有自己的心胸，他一想，不，即使婚事不成，我也一定要去拜望一下这位五代，那么我只好下绝情把你杀死。小姐，还望你能够宽恕我手下无情。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

0: 杯紫菜。
1: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
2: 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服装里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起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3: 对啊，
2: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评价。嗯，
3: 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呀。
2: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3: 啊
2: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3: 毒
2: 啊，北北的毒。
3: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2: 嗯，

0: 吃，
1: 嗯，
0: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啊！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这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3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0: 哦，
1: 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

0: 也挺利索的了。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哦，
1: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0: 嗯，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哦，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嗯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

0: 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
3: 啊，
2: 现在不怕了，
3: 嗯，
2: 啊，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啊，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呢，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 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2: 嗯，
3: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2: 是是是，
3: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2: 对，
3: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2: 对
3: 对吧？
2: 感谢了。
3: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2: 嗯嗯，
3: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2: 对，
3: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2: 是是是
3: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2: 对对对对，
3: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2: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3: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2: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3: 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降雨频繁，多为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风力2到3级。频繁的降雨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所以提醒广大市民记得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6月25号，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生党员代表走进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红色遗址，将毕业生最后一堂课设在辽沈战役前线指挥所旧址，引导青年学子感悟红色历史，厚植报国初心。6月27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赛事汇聚全省体育健儿同台角逐，锦州代表团精神饱满，整装出征，以充足备战状态亮相省运会赛场，充分展示锦州青少年体育昂扬奋进的崭新风貌。吉林作为林业大省，全省森林覆盖率达45%，东部山区高达85%，883万公顷林海生机盎然，吉祥森林 IP 持续出圈， 乘高铁奔赴长白山，穿行万顷浓荫，窗外绿意连绵，尽享清凉养眼的生态夏日风光。近日，沈阳音乐学院民族乐器陈列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馆共珍藏120个品类，近200件民族乐器，按照地域与民族特色划分四大展区，分别陈列汉族传统乐器、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特色乐器。6月24号，由铁岭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故乡铁岭》歌曲及 MV 正式首发。歌曲以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视角展开，既回忆了上世纪70-80年代故乡铁岭的旧时模样，也看到了如今铁岭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少人旅行习惯制定精密计划，行程被景点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只顾赶路打卡，但旅行真正的魅力恰恰藏在计划之外。走错路偶遇的老街小巷，临时走进的市井小店，迷路时遇见的温暖善意，都是攻略之外的惊喜，所以不必把行程塞得太满，给旅途留一些空白。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边走边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9: 锦州京广
10: 上演巅峰对决，
9: 水上点球大战，
10: 水枪肆意狂欢，
9: 水上拔河对抗赛。
1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9: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0: 跟我一起上阵
9: 擒敌
10: 斩将
9: 夺旗。
8: 最低气温市区20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对了，大伙儿看那个咱们之前的，活动短视频里边封面了吗？乐哥的那个发型，美丽窈窕的发。节目主题内容，今天呢，咱们要听一个非常经典的、特别有耐人寻味的这种古子老戏啊。今天咱们听《捉放曹》，本书展不疾不徐，没有什么炫技的部分。哎，一开口就是那种苍茫厚重的感觉。一路逃亡的这个曹操奔波千里，最终来到了中牟县城池。这个时候，这个城池

结果吕伯奢刚出家门，曹操呢就听见后院磨刀。哎，人呢在焦急之下心态也很紧张，这个时候曹操的心理变化就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捉放曹》里面的一些唱段，当然这出戏里面的经典唱段是特别特别多的。然后我们今天选听的呢是《捉放曹》的电影版啊，就是前几年拍的，然后主演呢就是王佩瑜和王岳，这个电影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也很推荐大伙儿呢能够有时间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有整版的这个电影。包括演唱啊背景啊服化道啊这个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线上看到有朋友在报名这个水世界的活动，是不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你看我这两千人战队又加人了不是，我已经磨刀活

接下来呢，还是得跟大伙儿说这个关于伏天排尸的事儿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两天呢，断断续续的下了几场雨，空气当中的湿度啊，确实也比较大。然后咱们呢，也就能够想象得出来，今年的三伏天啊，肯定比往年的这个潮湿的程度还要更大一些啊，还要更大一些。再加上夏天，咱们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然后呢，胃口还不好。我最近这两天就是啊。吃东西很费劲，除了我特别期待的烤串啊。以往呢，你要说吃点啥呀，哎，我都不费劲，我就直接能点菜，我说这顿吃啥那顿吃啥。自从前两天天开始渐热之后，哎，就特别费劲，点菜费劲，通常都是随便。但是呢，前两天跟好朋友一起吃烧烤啊，也是好久没见了，然后说咱吃顿烧烤去呀。我说啊，烧烤行，烤串还是好吃啊。这个没有办法，咱锦州人啊，刻在 DNA 里的啊。但是你就说连我都这个状态了，就别说身边的咱们其他的好朋友了，对不对？所以说赶在三伏的时候啊，咱们调整一下身体确实是不错的。今天给大伙推的这个三伏贴呢，价格也不贵，平时这一盒啊售价是29.9元，今天呢给大伙的囤货价啊，九盒这一组109元，270贴，您就贴吧。

一贴算下来四毛钱，对吧？咱就现在您上哪家去贴这个三伏贴也没这价啊。而且咱们锦州据我所知啊，因为我每天是贴的，贴完之后确实身体状态会感觉有变化啊。咱锦州贴三伏贴贴三九贴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而且呢咱们现在是三伏之前有这个活动价，到三伏之后这活动价就没了。现在啊囤能省好几十呢，然后还额外送给大家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你看看还赚着了不是？无论是您夏天是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眼睛不得劲了，贴一贴嘿，是吧？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得了护眼好物，哎，特别划算啊。赶快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啊，跟小管家去预定。这个呢也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然后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定。您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添加关注之后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三伏，哎，就这俩字儿三伏发过去，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

三伏贴这方子吧，其实挺讲究的啊，都是古代医书里的冬病夏治的经典方，专门对付点啥呢？比方说老寒腿呀、咳嗽啊、痰多呀，嗯。但是吧，咱咋说呢？老方子它确实劲儿也猛啊，年轻人贴行，然后稍上年纪的或者皮肤薄的、身体耐力不太好的，嗯，就不太适合。所以咱们给大伙的呢，这是个改良方，药性相对温和，是慢慢的渗透的，贴完之后吧，皮肤不会有红肿啊、包括这个敏感肌的朋友啊都能用，用着也简单。因为包裹里面呢送给大伙一张啊穴位图，无论是肩膀啊、腰背啊还是膝盖啊，常用的穴位都有，往哪儿贴明明白白的，您就照图贴就行。甚至呢，您哪儿不舒服的，您都可以在图上做标记，打对号，对吧？哎，然后照图贴，也不用临时翻。所以说呀，真是这个东西来的特别及时啊！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吧，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伏”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4: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3: 太对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4: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
3: 儿，
4: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
3: 对呀，
4: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3: 当然了，
4: 如果你
3: 效果才有意义呀、啊。
4: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普通货色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3: 嗯，
4: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3: 嗯，
4: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3: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4: 提醒，
3: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4: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3: 开始催债了
4: 啊！
3: 这可不是我催啊！
4: 啊，
3: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这什么？
3: 啊，
4: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3: 是，
4: 哎呦，
3: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4: 嗯，
3: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4: 你看。
3: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4: 嗯，
3: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4: 哦，
3: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4: 都不给多定了。
3: 对呀、
4: 啊、嗯，
3: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4: 哎呦，
3: 那老师 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4: 嗯，
3: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4: 没错，
3: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4: 对呀、啊，
3: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4: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3: 嗯、
4: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嗯、是这意思吧？
3: 是的。
4: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3: 那当然
4: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3: 嗯，
4: 那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3: 那当然只有我们了，
4: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3: 对呀，
4: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3: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4: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3: 嗯，
4: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3: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

0: 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原材料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时，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时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

0: 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疯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 语言

0: 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重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
0: 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
1: 嗯，
0: 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说
1: 不合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
1: 这么聪明吗？
0: 你看看，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啊。纯正的分子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瞬时五二十碳基酸
1: 对，
0: 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
1: 嗯，
0: 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
1: 对。
0: 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它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 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

0: 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这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的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特殊人士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只针对什么呢，高端人士、特殊人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哦、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啊、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啊、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吃一瓶都没有我们吃一粒儿的效果好。
0: 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蚀，或者是大面积的脑部的神经损伤、脑梗啊、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二便失控这样的严重的患者朋友，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1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

0: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
1: 其
0: 吧？
1: 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
1: 的。
0: 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 吧，
1: 好
0: 好
1: 吧，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

0: 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这个那个进口药。
2: 哎你看。
1: 我是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
2: 嗯。
1: 听一段完事

0: 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0: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1: 嗯。
0: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三高都。
1: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0: 啊，遗传性，
1: 嗯。
0: 哎呀，那什么，这现在还，这不俺们那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1: 嗯嗯。
0: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个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1: 哦。
0: 我这个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不是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前头是那些吃对号对号对号，
1: 那都是异常。
0: 俺们老
1: 唐老
0: 号，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1: 呵，哎呀，
0: 白毛山脂，
1: 嗯，
0: 那个血脂高，
1: 嗯，
0: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1: 啊，动脉硬化，白毛山脂高，
0: 动脉硬化，
1: 血糖也高，
0: 嗯、
1: 血压也高。
0: 完了还我是糖尿病嘛，
1: 嗯，
0: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0: 啊！
1: 哎呀，
0: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这回是俩加号了，
1: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0: 啊，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1: 嗯，
0: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1: 啊，再体检
0: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啊？
0: 怎么个体质、
1: 啊？应该啊
0: 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1: 嗯、
0: 啊，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1: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0: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钙油三酯啊，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
1: 嗯、
0: 啊，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
1: 啊，
0: 加号没有了，
1: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0: 一个都没有了啊！
1: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是，哎呀，
0: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哦，
0: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1: 哦，
0: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0: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吃，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1: 那、
0: 啊，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1: 嗯、
0: 啊，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0: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哎呀，一点的躺在地就睡觉，
1: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0: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啊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1: 哎呦，
0: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我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这人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嗯、所以说，
0: 哎呦，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对我好身体的，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咱
0: 有多
1: 少
0: 钱
1: 哈？
0: 我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喽，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这才关键
0: 呢。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这种，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啊、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特护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买点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
0: 嗯，
1: 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会更快，
0: 嗯、行
1: 好不啊？
0: 哎，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
0: 嗯，
1: 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这叫退行性病变，
0: 啊、嗯、
1: 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嗯、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
0: 啊、
1: 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
0: 啊啊
1: 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
0: 啊，
1: 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

0: 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全购有那个小悬灸，
1: 啊，
0: 你
1: 我
0: 可以。
1: 没买，那给我听了，
0: 对，
1: 没
0: 它在
1: 买。
0: 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本身这
1: 啊啊啊啊啊！
0: 个小悬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
1: 我
0: 包
1: 隔
0: 上。
1: 壁那个一塑料薄膜就给我
0: 对，
1: 捂上了。
0: 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地，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
1: 哎
0: 这
1: 呀，
0: 些
1: 老了
0: 产品
1: 病
0: 你用
1: 了。
0: 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对，我特高兴啊！哎
0: 对
1: 呀。
0: 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你
1: 我
0: 这
1: 就
0: 种，
1: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的效果都好，因为药
1: 哎呀，
0: 它能够
1: 他怎
0: 减
1: 么
0: 你。
1: 说呢？用药哈，用的，哎呀，这是更可难受了都。
0: 对，你这，
1: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
1: 我
0: 又是
1: 是
0: 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1: 对
0: 呢
1: 对，
0: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
1: 是
0: 同
1: 是
0: 样，
1: 是，
0: 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
1: 对
0: 配
1: 对，
0: 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
1: 啊
0: 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些
1: 对。对对
0: 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是
1: 啊，
0: 吧？
1: 我以后就跟你走了，我就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硬
1: 就是
0: 化，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
1: 黄
0: 酶，
1: 豆，
0: 纳豆激
1: 纳
0: 酶，
1: 豆激酶，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哎呀妈呀，买了十来，我的样了，
0: 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对，现在可正常了，现
0: 你
1: 在，
0: 看看，
1: 血糖哈，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
1: 哎
0: 些
1: 呦，
0: 都正
1: 我这
0: 常
1: 心
0: 了，
1: 情都好走。我
0: 对，
1: 以
0: 咱。
1: 前琢磨，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 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对对对，我就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1: 啊，对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1: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一百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我一定，我梁老师
0: 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又把
1: 那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个呢，腿都走完了走累。
0: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呢。他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对对，你想想，
1: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那你是咱这么大岁数了，
1: 仪器设备哈？
0: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
0: 啥都不用担心了。
1: 我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从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从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0: 你看看
1: 给他乐完了，
0: 说
1: 他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0: 对
1: 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呀，我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甘油三酯高了，那你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对吧？
1: 肯定不能了。
0: 对呀、甘油三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的问题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综合症了。你说
1: 你
0: 多好啊！你说说啊！
1: 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1: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就到全球各地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1: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
0: 对，
1: 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0: 吗？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1: 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这就是
1: 我
0: 们干的活、
1: 我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着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1: 我那天随便一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1: 哎呦，越听越这有道理。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题、
1: 哎呀，你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啊？就是浪费点钱倒无所谓，别耽误的病情，是不是？
1: 对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你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时间了啊！
0: 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再见啊！好，
1: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

0: 害。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0。

0: 3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哈，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3: 嗯嗯，
2: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3: 嗯，
2: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3: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3: 对，嗯，
2: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

0: 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所以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啊，一大盒呢之前的价格给患者联络购买使用呢也都是500多块钱，而且呢，还都是需要岸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呀，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1: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
0: 对
1: 吗？
0: 对，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1: 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0: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说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说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啊，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次，就能生产出6000盒，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计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啊，足足翻了几倍呢。
1: 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0: 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儿？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这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1: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了，
0: 吧？啊，那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过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 其实这一点呢，

0: 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十张嘴、百张嘴、千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宣传它只是说你让大家知道啊，知道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0: 对，
1: 就像您一直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
0: 哎，
1: 嘛。
0: 太对了，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0: 对，没错，
1: 制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0: 那当然了，对。
1: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0: 对，
1: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这就更好了。
0: 对，
1: 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0: 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因为这是这个企业地方部门今年给予的，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0: 对，
1: 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0: 哎，对对。
1: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一个批次就6000盒，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
0: 对，嗯，
1: 啊？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它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
0: 嗯，
1: 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0: 1450，
1: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0: 哎呦，确实，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0: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
1: 那
0: 啊。
1: 是对。
0: 啊，为了说这个病好不遭罪不难受，
1: 嗯，
0: 价格贵点儿也肯定是要用的。
1: 对。
0: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1: 对呀，啊，那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对
0: 对，
1: 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你
0: 是。
1: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嗯嗯。
0: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对于
1: 嗯，
0: 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
1: 对，
0: 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1: 没错，没错，
0: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1: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
0: 嗯。
1: 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
0: 啊，
1: 息，
0: 还有好消息。
1: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呀，啊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还有政策的
1: 没
0: 支
1: 错，
0: 持
1: 没错
0: 啊。
1: 啊，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位患者呀，没有现在像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0: 嗯，
1: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一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0: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
1: 哎
0: 哈。
1: 呀，没事儿，
0: 你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啊，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啊，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1: 应该的嘛，
0: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竭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 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

0: 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1: 哎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呐，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0: 嗯，
1: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就是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一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对？
0: 嗯，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哈。
1: 对，
0: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1: 嗯。
0: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1: 哎呀，
0: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1: 嗯，那倒是。
0: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1: 嗯，对。
0: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1: 对，
0: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1: 哎，
0: 是吧？
1: 没错，没错。嗯，
0: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1: 对。
0: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1: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0: 是吧？
1: 嗯，
0: 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1: 嗯，
0: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1: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啊？
0: 对，嗯，
1: 是吧？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呐，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0: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1: 嗯，可以啊，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0: 嗯，
1: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0: 嗯，
1: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0: 嗯，
1: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0: 嗯，
1: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

0: 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所以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我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1: 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
0: 可
1: 哈。
0: 以可以，
1: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0: 对，
1: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0: 对。
1: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哈。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周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
1: 你
3: 好，
1: 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去猪毒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0: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你的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0: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0: 对，浊气。和浊毒是互为转化化生的关系，所以说呼吸吐纳的方法是帮我们把浊气往外排，然后去浊毒的方剂是帮我们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病变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脏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有出现病变病损的，肯定是要结合去用的。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楚老师，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是反反复复吧，一直就是不见彻底好转，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经常醒。而且吧，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0: 因为你这个是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
3: 哦，
0: 性病变了，对吧？它营养不能
3: 哦，
0: 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所以说你体
3: 对
0: 质越来
3: 对，
0: 越弱呀。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就慢吸。

0: 含糊吐纳法，
1: 好，
0: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1: 调脾胃的，
0: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吧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也不那么黏腻了，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1: 好啊，这就是浊
0: 啊，
1: 气往外排，症状开始改善了。
0: 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哎，我非常有信心。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1: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0: 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啊，这回好了，终于正气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趟时间呐，这几套方法啊，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三十盒，你可以定三十盒，格外还给你送你十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0: 哦，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1: 对。
0: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
1: 对
0: 呢。
1: 呀。
0: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了。
1: 对对，
0: 啊，简直太合适了。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1: 没事儿，不客气啊，
0: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1: 哎呀，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儿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啊，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去抢去啊，
0: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您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
1: 对
0: 了。
1: 对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啊，好了，
0: 哎，那好，那
1: 再
0: 楚老
1: 见，
0: 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那呼吸吐纳这方法练没练呢？
3: 练了，朱老师。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柯字音
1: 柯
3: 的
1: 字
3: 时
1: 音，
3: 候，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
1: 发不
3: 力
1: 出
3: 得
1: 声
3: 很
1: 嘛。
3: 重，声音。
4: 定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浊方。如果说呢，定50盒去浊毒的方，
1: 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3: 对，不发烧以后吧，不得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前两天我还得到那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免费领了1大盒嘞，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现在我感觉，
5: 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1: 就气脉好了。
5: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000

0: 6835767，
1: 排除浊毒的一个好现象。
2: 啊，
1: 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您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5: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4: 哎，
5: 一周崭新的开始。
4: 没错，
5: 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情况。
4: 今儿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是阴有阵雨的天气。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了，17:17了啊，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了。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那些激动人心、非常激昂的旋律。
1: 太好了啊，这个点儿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些疲倦了？
0: 是啊，特别是一周当中第一天工作啊，可能还不太适应。咱们用音乐化解一下大家疲劳。
1: 好呀。
0: 现在呢，这个世界杯啊，激战正酣。
1: 哎，没错。
0: 截止到昨天，就6月28号，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啊，全部结束了，32强已经确定了。
1: 哎，你这还是挺了解的呢。
0: 哎呀，不，我这也是看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青春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嘛，是吧？
1: 对，
0: 四年一度。那今天呢，咱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旋律一响，球星登场。
1: 哎，这个太好了，那肯定都是特别动感的歌曲。
0: 当然了，那主题就是聊聊那些球星的专属 BGM。这个球星啊，说实在的，我认识的不太多啊，
1: 我也不多。
0: 我是一个伪球迷，我只能是跟着报道啊，然后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新闻
1: 哦。
0: 哎，然后你让我去关注某一个大牌的明星，或者是某一支队伍，我关注不来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也是经过大家总结之后，再和大家分享。
1: 那依然你是主场，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我谁都不认识，
0: 就我是个，
1: 除非啊。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
0: 谁谁？
1: 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韩片，那个上面的那个
0: 罗纳尔多，
1: 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叫罗纳尔多之外，谁我都不认识。
0: 哎呀，那今天我给你介绍几位啊，
1: 行，
0: 这几位当中呢，我认识那么两个人。
1: 你认识最认识的是谁
0: ？C 罗
1: ，C 罗 C 罗 C 那个吗？
0: 差不多吧啊。那今天咱们就先说说 C 罗吧。
1: 好
0: 啊，这是一位大牌的明星
1: 。大牌有多大牌呢？
0: 就你能想象，在这个足球的运动场上，他是属于金字塔尖儿的人物。
1: 这个我还是理解不了。你就得过啥奖吧？
0: 不是，这还理解不了，就是 number one，
1: 第一名，
0: 就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人
1: 啊。明白了
0: 啊，这个 C 罗呢，号称总裁哈。就是呢，他今年41岁了。他还参加。

0: 世界杯。
1: 你这个老大哥了。
0: 是我跑不动了，41岁，还在绿茵场上拼吗？我肯定是拼不动了啊。
1: 足单。
0: 哎，就是41岁这个成绩，今年这个年纪，今年还参加世界杯，那就是值得被大家尊重的。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一生当中拿了很多很多奖项，
1: 比如
0: 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奖，但是他整个足球生涯当中就差这座生命之杯了。
1: 生命之杯是个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世界杯夺冠之后捧起的那个杯。
1: 哦，这回懂了。
0: 不管结果如何啊，这个男人呢，值得我们去点赞呐，
1: 也值得为他加油。
0: 哎，每次啊世界杯他出场的时候，都会有一首歌伴随着他。
1: 来吧，就听一听。这个叫 C 罗的男人是伴着什么出场的？
0: 是吗？那现在就听啊。
1: 不听啊。
0: 听。哎，这首歌呢叫做 Unstoppable， 意思就是什么呢？
1: 不要停啊。
0: 不是，全体起立。
1: 啊，叫全体起立。
0: 哎，你不要表面分析他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到 C 罗之后，那你就真的全体起立给他致敬。
1: 哦。
0: 现在和大家分享。

0: 哦，这样一首歌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全体起立，就是为了致敬 C 罗这位大牌球星啊。你看41岁了还在比拼，确实很拼呐、
1: 啊。哎，
0: 所以说这个足球界也很卷呐、啊。
1: 你刚才说了一个，说 C 罗是在第一梯队
0: 啊，
1: 不是第一名。那么第一梯队还有谁呢？
0: 哎呀，这个排不出来究竟谁是第一名啊、第一梯队真的是很多，有。41岁的 C 罗还在参加比赛，
1: 哎，
0: 当然有很多已经不参加比赛退下来的啊，咱们今天共同分享。
1: 好
0: ，C 罗我们说完了之后，我说说梅西，也是大牌明星啊。
1: 哦，
0: 啊，这个大牌明星梅西啊，他上了这个足球场之后，会有一首专属的 BGM 音乐，叫做 Hall of Fame。很多足球爱好者说这就是梅西的专属战歌啊、
1: 哦、
0: 啊，只要这首歌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世界杯的巅峰，这首歌是完美写照。
1: 哎，
0: 这首歌呢也被咱们中央台的天下足球啊无数次的引用、
1: 哦、
0: 用来做梅西的这个精彩集锦的背景音乐。
1: 哦
0: 啊，你看完之后啊，你就是特别的热血沸腾啊，看我记忆是不是正确的、
1: 你知道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就只要厉害的球星都是穿黄的、你知道为什么？
0: 黄码啊？
1: 你知道为什么？
0: 黄袍加身呢？
1: 不是啊。
0: 为啥呀？
1: 还是

0: 因为喉糖、
1: 啊、啥
0: 那个含片
1: 啊啊啊啊，
0: 就我就认为厉害的就应该穿黄色的
1: 这个，那你查一查、
0: 我现在就查，我现在听歌，
1: 一个伪球员伪球迷、和一个压根不懂球的人聊天
0: 但是聊的还挺热闹，
1: 对，但是我们聊的是专属音乐是不是，哎，来听听这首 Hall of Fame。

0: 好，这样一首歌叫 Fall of Fame 啊，刚才我查了一下啥意思、嗯、
1: 啥意思，
0: 就是名人堂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梅西
1: 嗯
0: 进入名人堂了、嗯、啊，这首歌是他的专属背景音乐，
1: 有名
0: 是
1: 嗯。
0: 那说完了梅西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位啊，我不太熟，叫阿扎尔啊，但是啊
1: 嗯，
0: 就是在跳槽之后他的表现呢很一般，
1: 就平平了，
0: 对，你
1: 失去了土壤，
0: 原来那家控球可厉害了、
1: 啊、
0: 但是到了皇马之后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
1: 那这怎么回事呢，就受限了呢，
0: 皇马感觉我是不是被骗了，
1: 是呢
0: 啊，完最后啊由于也发挥不太好，再加上这个年纪啊也比较大了、
1: 嗯、
0: 就这个退役了，
1: 哎呦有点遗憾，
0: 嗯是吧，哎呀，然后呢很多的好朋友给他安排的 BGM 是一首中国歌曲，
1: 叫啥，
0: 叫梨花香，
1: 哎呦
0: 嗯，你说说是，
1: 哎呀
0: 啊、
1: 泡泡说了、
0: 啊、
1: 你俩说啥是啥，遗憾，
0: 对对对对对，
1: 难过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哎。

0: 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哎呀，听完了这个宣传啊，我和唐韵必须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这个事儿。
1: 不上班了，我希望每天都是7月11号。
0: 哎，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啊，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在世界杯期间进行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比世界杯更加的接地气儿。
1: 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啊，大家，这应该放松一下。你看，
0: 肯定的，
1: 学生学生累，
0: 嗯，
1: 啊，家长家长累，
0: 是，
1: 工作的工作的累。给工作的做饭的也累，
0: 哎呀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那个交广京广一起参与7月11号夜场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一个活动。
0: 对，我们这个水世界活动啊，年年有，今年定在7月11号的晚上了。
1: 为什么？
0: 为啥？
1: 期末考试结束了，
0: 中考高考结束了，
1: 那课本啪一别撇，
0: 哎，别撇。
1: 对，为什么别撇撇呢？
0: 传给下一届的学生。
1: 你如果要是中考的话，那有很多的书还得用。
0: 哦、
1: 高考的话，你还得复习呢。
0: 哦，
1: 放肆撒欢可以啊，书本还是要保留的。
0: 哎，但是今年水世界的活动啊，形式变了。
1: 哎呦，我太喜欢今年的这个比赛了。
0: 今年也是巅峰对决的形式啊。
1: 对呀，就是水上足球。
0: 啊，哎呀。你看看，说世界杯，咱们就说说京广和交广水上足球的比赛。
1: 可以。
0: 今年阵容出来了啊！
1: 啊、
0: 我一看，哎妈，给我安排前锋了。
1: 那你看呢？
0: 我也跑不动啊。
1: 前锋必须得介绍一下
0: 啊！介绍一下。
1: 前锋呢是我们的金瑞。
0: 哎。
1: 日常节目全能控。
0: 哎呀。
1: 球场负责串联进攻和分球，分球啥意思？
0: 就是。
1: 你一个
0: 踢给你还踢给他呀，
1: 哦哦哦，
0: 就像那个排球当中二传似的，我要用脑子的。
1: 哦，突破是啥意思、你还得负责突破。
0: 哎呀，我太累了，我又传球又突破了，是不是？
1: 那都说你了，远射样样都会，脑子灵活啊，跑位飘忽不定，后卫根本就盯不住啊。
0: 是
1: 专门给关老板钟磊输送绝佳传球，
0: 是
1: 全队进攻大脑。
0: 你看吧，现在活着还得用脑子。
1: 对呀，
0: 要不一般的电视剧活不到第二集呀、
1: 你说的是我吗？
0: 你能到第三集？
1: 我的好像我的位置叫啥呢？我的位置叫
0: 后卫，
1: 四后卫。
0: 后卫
1: 是叫四后卫还是
0: 不
1: 后卫？
0: 哎呀，你真是小白都不如我。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个后卫四什么意思？就是四人组
1: 啊，
0: 他这个阵型是4-3-3阵型。
1: 哎呀，这四个人呢、
0: 啊，
1: 真是、
0: 都是美女啊。
1: 哎呀，都是瘦溜苗条的，那也镇不住啊！不应该像大上坨一样，刚就往那一镇吗？
0: 不是，主要是这个四个美女往后卫这一站
1: 啊，
0: 球就过不去了。
1: 哦，我明白了、
0: 哎，
1: 用的是美人计。
0: 哎，不管啥计啊，咱们是论心不论计，只要我心是好的就行了。那个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看一看。
1: 哎，我知道了，我那天一定要拿一个这个算盘。球一来啪打跑，打到你的手里，
0: 你犯规了，不能碰手。
1: 算盘吗？
0: 啊，
1: 这个还是知道的。
0: 啊，咋打算盘是吗？
1: 拿算盘打，你不用手吗？
0: 这个
1: 不行，
0: 我还真的不知道算不算犯规，反正手上是不允许放东西啊。
1: 哦，
0: 啊，就是这么说吧，大家来啊，你们分战队都报过这个京广战队啊，
1: 啊，都报我们
0: 这儿。你们喜欢的主持人都在场。这个具体我们说说怎么购票吧。
1: 它分单人票79，双人票149，三人组团219，而且还有超值福利包啊，先到先得，你晚来了可就没有了。
0: 是怎么购票啊？
1: 购票很简单
0: 啊，
1: 您先找那个咱们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公众微信平台
0: 啊，好，
1: 6月22号
0: 啊
1: 发布的一条推送当中，
0: 啊，
1: 就直接哎，您扫一扫就能进去买票了。
0: 啊，就下边有二维码。
1: 对，你说那我就想私下买，那你就到锦绣校服工厂店啊，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49。
0: 好，
1: 还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46。
0: 哎，
1: 还有港子大叔烤鹅，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115-426-46177。
0: 哎，这些事儿啊，今天我们说一遍，然后明天后天我们接着说。
1: 别着急，
0: 是没听着的也别着急，可以打电话381-6696，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在电话里边详细的解答，好吧？哎呀，刚才你不说我前锋吗？
1: 我觉得他的名字很特别。
0: 哎，挪威队的巨型坦克。

0: 就是为了说好这个球员呢，我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呀。
1: 哦，煞费苦心，
0: 耗费我好多心血。
1: 哦，
0: 他呢叫做球场上的大坦克。
1: 这长得我得看一看他，
0: 就

0: 是不是大家特别熟悉这个旋律？
1: 特别熟悉啊、
0: 哎，
1: 在短视频当中都有，原来是他的歌。
0: 哎，对，而且呢，这个哈兰德啊，为了让咱们中国的足球迷们近距离了解、
1: 嗯、
0: 他在这个抖音上还注册账号了，
1: 哦、
0: 嗯，当天就有40万条的留言。
1: 哎呦，
0: 嗯，都给他叫外号嘛，说除了坦克之外叫魔人布欧。就是说、
1: 哦、
0: 说他长得像吃小孩的魔人布欧一样但是跟你说他的心思极其细腻，人品绝对绝对好、
1: 哦、
0: 啊、嗯、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万人迷老球员贝克汉姆。
1: 哎呦，这个熟
0: 啊，他早就退役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关于他的传说依然还在。
1: 哦
0: 那万人迷贝克汉姆他的这个专属 BGM 是啥呢？
1: 是啥呢？
0: 叫做 Because of You。
1: 哦，
0: 哈，这个英格兰不是被葡萄牙淘汰了吗？
1: 嗯，
0: 小贝在这个场边哭泣的那个样子，
1: 我怎么感觉我认识他是因为他的女儿？
0: 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
1: 一会儿得找一下。
0: 我是因为他的儿子叫布鲁克林，还有他的媳妇儿叫什么？这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1: 还没记住人家的名字
0: 啊。布鲁克林我倒是记住了啊。
1: 哦，
0: 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是一个唱歌的
1: 哦，
0: 辣妹。
1: 爱谁谁
0: 对、
1: 啊、我认识他呢、就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有个女儿、好像叫小七
0: 啊，我不认识爱谁谁、
1: 嗯、特别可爱
0: 啊。其实我们说啊，听到这个音乐呢主要是因为他在2006年的时候不是失败了吗、
1: 嗯、
0: 而且是无力挽回了、
1: 哦、
0: 他坐在场边呢把他这个袖上的这个队长的袖标往下一撕、
1: 哎、呦，
0: 然后呢捂着脸痛哭的这瞬间就被全世界都看到了。
1: 哎呀，这个太令人动容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嗯、这个咱们央视的天下足球在制作各种关于贝克汉姆的这个专辑里边采用的全都是 Because of You。 其实它这个不仅仅是贝克汉姆的一首战歌、
1: 还是什么？
0: 还是一代人的青春。
1: 没错。

0: 好了，聊了这么多啊，这些大牌球星的专属 BGM，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在世界杯期间出现频率特别高的歌曲。
1: 什么？
0: 首先呢，来自于皇后乐队，介绍这支乐队。这支乐队呢有两首歌啊，一个叫做 We Will Rock You， 另外一首歌叫 We Are the Champion， 就是被引用的次咚咚啪。动动啪，
1: 然后就是拍拍手，跺跺脚，是吗？
0: 这个旋律哈，大家特别熟。
1: 嗯，
0: 啊，就这个旋律。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每次世界杯的比赛呀，或者是这个国际性的赛事，都会想起这首歌。
1: 嗯，
0: 来，我们先来听听啊。

0: 这首歌啊是全世界体育场的万能战歌啊、嗯、这个皇后乐队呢还有另外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 We are the champion， 就是我们是冠军
1: 哦。
0: 这首歌呢是专门为冠军登台领奖而准备的，
1: 嗯啊，一般谁拿冠军了然后这个奖杯放在他手里、啊、他们啊，然后音乐就起来了，
0: 哎，对，只要他登上这个冠军的领奖台，这歌马上就起来，
1: 就有一。

0: 哎，就是这一段啊，只要你登上冠军领奖台，他刷就起来了。
1: 哎，
0: 观众呢情绪一下子就燃了，
1: 高涨了，
0: 对对
1: 对,
0: 对。那我们说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
1: 嗯，
0: 叫做 Attraction。这首歌呢，一般是用作进球集锦的时候。
1: 那我明白了，进一个球，这个歌就出来了，是吧？
0: 不是不是，是进球集锦，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十大进球。每一个球，他都会用这首乐曲来做一个串联，就是一个精彩进球集合专用曲。
1: 是这么回事。
0: 对，这个歌曲啊，它是电吉他版本的，应该是教科书级别的电子档了，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天下体育或者是体育足球都用它来做这个足球集锦。我们会在节目最后，也是55左右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1: 好的，
0: 那咱们下一边时间就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了，
1: 就到我的主场了。
0: 好，
1: 刚才是你的服养生呢，可是咱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什么？
0: 讲究什么？
1: 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阳气就慢慢升到顶峰了。你等到三伏天，这个天地阳气最盛。我们这人的那个人体的毛孔全开了，正好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说，朋友们，三伏贴啊，咱们一到三伏天，很多的朋友都去贴这个三伏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你看大伙儿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扇子啊，再加上天热啊，胃口差，不想吃东西，总爱吃点冷饮、凉菜，寒湿就悄悄地堵在了身体里。日子久，
0: 那肯定啊，
1: 是吧？咱们提前囤，就不搭个扎堆抢购了，在家里轻轻松松进行调理。接下来介绍这个三伏贴，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
0: 哎呀，
1: 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
0: 便宜啊！
1: 啊，对呀、你要等伏天来了再买，保准恢复原价。你现在囤能剩好几十块钱呢。
0: 那确实，
1: 而且
0: 啊，
1: 还额外送您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愿意看手机是吧？看电视，眼睛干涩，贴一贴舒服了。
0: 哦，
1: 你等于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的好物，
0: 哎，
1: 多划算呢！
0: 就是就是啊，
1: 所以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新验货。

0: 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你说我就不想打电话
1: 啊，
0: 我能不能用微信？
1: 可以，
0: 您就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三福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哦，
0: 提前备好三福贴好在哪儿？到时候不用排队，不用涨价买，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养生。
1: 嗯，
0: 国药药材是老品牌啊，药味正，料子透气，咱们用着也放心。赶紧给自个儿啊，或者自己的爸妈呀，
1: 嗯，
0: 那朋友啊，囤上。
1: 嗯。
0: 今年福天舒舒服服的过，比啥都强。
1: 哎，我们最后看一下价格啊。
0: 好的。
1: 平时呢，药店一盒卖29.9，
0: 嗯，
1: 那今天呢，咱们是跟厂家磨破了嘴皮子，
0: 嗯，
1: 才谈到了9盒109块的价格。
0: 没错，
1: 整整270贴，算下来之后啊，嗯，这一贴才4毛钱。
0: 哎，
1: 比去中医馆贴一次便宜几十倍呀，啊！
0: 现在下单还送您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啊，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您就回复三福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好，那今天的好物啊，就和大家呢先分享到这儿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6: 各位好，我是逸飞。
5: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降雨频繁，多为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4度到27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风力2到3级。频繁的降雨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提示市民记得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
5: 6月25号，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生党员代表走进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红色遗址，将毕业生最后一堂课设在辽沈战役前线指挥所旧址，引导青年学子感悟红色历史，厚植报国初心。
6: 6月27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赛事汇集全省体育健儿同台角逐，渐进的崭新风貌。
5: 吉林作为林业大省，全省森林覆盖率达45%，东部山区高达85%，883万公顷林海生机盎然，吉祥森林 IP 持续出圈。乘高铁奔赴长白山，穿行万顷浓荫，窗外绿意连绵，一步街景，尽享清凉养眼的生态夏日风光。
6: 近日，沈阳音乐学院民族乐器陈列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馆共珍藏120个品类，近200件民族乐器，按照地域和民族特色划分4大展区，分别陈列点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只顾赶路打卡。但旅行真正的魅力恰恰藏在计划之外，走错路偶遇的老街小巷，临时走进的市井小店，迷路时遇见的温暖善意，都是攻略之外的惊喜。不必把行程塞得太满，给旅途留些空白。最好的旅行从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边走边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
5: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媒。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帝后天佑别养高，
7: 日月穿梭催人老，
8: 谁能把那名利抛，
7: 井桃三遍吃甜水，
8: 树大根深扎得牢，
7: 劝君心气平和稳，
8: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线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是20摄氏度，黑山、北镇、易县19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都是25度。
1: 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
0: 是的，那小乐的抖音号呢是 FM.刘小乐，逸飞的抖音号是逸飞，飘逸的逸，飞翔的飞。好了，今天是老姨来直播了，
1: 求着我也没办法，
0: 你看看，
1: 你看这个不多说了啊，欢迎各位的光临来。
0: 好嘞，
1: 大家呢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也听我们的介绍了啊，7月11号那天是个好日子，
0: 对对对，
1: 啊，好日子呢是什么好日子呢？那个乐给我们说一下。
0: 那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锦州交广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这么个事儿，
1: 7月11号是夜场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夜场专属狂欢，我们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0: 对啊，
1: 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呢是锦州交广、锦州京广。我们
0: 巅峰对决。
1: 对，主播天团集体亮相，所以是两大广播王牌阵容全员集结啊。那参。

0: 遇过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的朋友，应该也都对当时的那个热烈的气氛啊，还有印象。清凉避暑，亲子戏水，反正就是一站式承包您的夏日美好时光。这个交广、京广主播巅峰大对决，所以呢，欢迎大家报名。报名。据说呢，这一次还有超刺激的水上点球大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双方球迷还能拿起水枪花式干扰。
1: 你看看，我们这是主持人跟听友一起互动的。
0: 对，乐儿到时候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乐儿是守门员。
1: 对，目前暂定的是守门员。
0: 你就守门员合适。
1: 是，
0: 是吧？你
1: 对，
0: 这个不适合满场跑。
1: 可跑不动，
0: 是吧？
1: 跑
0: 你
1: 不
0: 就
1: 动。
0: 定点儿呢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所以
1: 我
0: 大
1: 愿。
0: 家你想啊，到时候你一参与，水枪，是吧？好，而且还有水上拔河，
1: 哎，你看看这多好。戴手套啊，戴手套。
0: 戴手套，怎么呢？
1: 省着磨磨，把手磨了，磨伤。
0: 这个很贴心，总之呢，那天是晚场啊，所以大家要记住是17点到22点，7月11号那天是周六，周六，17点入园之后呢，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
1: 是，
0: 后呢，18点到19点是主播带着大家水上游戏，
1: 你看看，
0: 19点到20点是交广之夜演出，就是主持人呢会到这个舞台
1: 对，
0: 上啊
1: 在舞
0: 去。
1: 台上
0: 对，会有一些歌曲串烧啊什么的
1: 啊，
0: 啊。
1: 互
0: 演出
1: 动
0: 结束之
1: 啊，
0: 后呢，就可以自由玩耍到
1: 是
0: 闭园
1: 的，
0: 了。活动地点呢就是欢乐王国水世界，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1: 对。
0: 活动价格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单人呢是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呢是219。那如果您想报名，您可以呢到锦绣校服工厂店、锦
1: 对，
0: 绣校服直营店和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当然，这三处呢，如果您说，哎，这个能不能有一个网上报名啊，更方便一些？
1: 没问
0: 您
1: 题。
0: 可以通过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发送关键词"报
1: 哎，
0: 名"，或者是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主页右下角点击"京广服务"，选择"水世界"来报名。
1: 对，收到二维码之后呢，直接长按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报名页面了。
0: 是这样的，我们欢迎大家啊。
1: 对，
0: 再说一下，是7月11号周六，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因为每次都是报名有限的。
1: 是。经常是那个报名截止当天还有人问，那就实在是太晚了啊！好，
0: 是，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经济广播往期的一个微信推送，
1: 有，
0: 往前翻一翻，我
1: 对，
0: 们有专门对这个活动的介绍。现在也是暑假了，孩子们也考完试了，
1: 可不，
0: 带着孩子呢可以到水上公园来，还有交广、京广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游戏，
1: 是的，好。
0: 来看看谁来了，
1: 啊，上
0: 欢
1: 帝也
0: 迎各
1: 疯
0: 位
1: 狂，
0: 啊！
1: 不该戴眼镜显老，七七幺七，这叫谢贤多老，多大岁数？你看看，好好说啊，
0: 欢迎正青春爱绽放，欢迎棒棒哒！
1: 那谁第一个来的啊？
0: 你，
1: 那肯定是明天呢，
0: 你啊，好嘞，你说他心情好，
1: 对，正青春了第一个来的。
0: 欢迎上帝疯狂，欢迎，
1: 疯狂，
0: 欢迎小飞龙。
1: 哎，过客说一飞这个 T 恤是用自己的卡通头像做的呗？对，正好也是，这也戴眼镜啊。天地雄心，欢迎。
0: 欢迎 smell 鱼，金石为开。
1: 啊，八
0: 好，
1: 字藤永三郎。
0: 我们今天呢，还是首先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1: 哎，对，
0: 这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家中啊，可能有牌子啊，比如去一些景点啊，或者是去逛街的时候看
1: 是，
0: 到那个卖氢气球的，可能都想买回家。
1: 对，
0: 这个氢气球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在买完氢气球之后啊，回家可能就没那么喜欢了。
1: 是，就过个眼瘾，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氢气球呢飘在这
1: 屋
0: 个
1: 顶，
0: 对，那它已经瘪了，你可能就觉得呢，这东西就 孩子也不喜欢了，那干脆呢、
1: 嗯、
0: 就把它剪开然后丢弃是吧、
1: 啊、炸爆了
0: 啊、
1: 嗯、
0: 就很可能很危险。
1: 你看看
0: 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前一段时间、
1: 嗯、
0: 驻马店呢有一位女同志啊、
1: 嗯、
0: 女子，她在家中的时候就看到有闲置半个月的这个氢气球瘪了、
1: 哦、
0: 她呢就想剪开然后再丢掉、
1: 啊是啊、
0: 结果呢这个剪刀刚碰到氢气球就爆炸了。
1: 嚯
0: 啊，爆炸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
1: 嗯、
0: 它如果充满气的氢气球啊，你可能会觉得遇到明火什么的肯定危险。
1: 嗯，
0: 但是它已经瘪了，您本来呢是想把里面的氢气放掉之后再给它丢掉、
1: 嗯、
0: 但是呢还是会被烫伤，会爆炸、
1: 嗯、你看看
0: 啊、嗯，头发呢也被烧掉了一片，所以呢他事后挺后怕的。
1: 你看看，
0: 他说呢自家的宝宝爱用这个嘴呀、啊、咬气球
1: 啊，习惯了，
0: 如果发生类似意外呢不堪设想。
1: 那可不，
0: 其实

0: 氢气球呢，它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小手雷。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朋友哈，像孩子要拿着氢气球玩啊，氢气球有的时候会突然爆炸，
1: 对。
0: 比如说太阳暴晒呀、压力过高啊，未必是遇到了明火，
1: 对，
0: 或者是和其他物体产生静电，它
1: 摩
0: 才
1: 擦，
0: 会爆炸啊。
1: 你看看，
0: 它本身呢，氢气它就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所以它非常有可能瞬间发生爆炸啊。
1: 现在还好，目前呢，就是咱锦州用的都是什么氦气不什么的，反正不是氢气了。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啊，不
1: 对，
0: 要在街头地摊啊，就随便购买啊，因为它确实特别容易炸伤人。
1: 是。
0: 也不要选择尺寸过大的气球，
1: 嗨，那不冲击力更大了吗？
0: 另外呢，就是携带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为了方便，可能就把这个气球系在孩子的手腕或者是
1: 对，
0: 衣服的扣子上，
1: 你看看，
0: 别这么做。另外呢，就是避免把这个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是放置在车里，因为它一旦爆炸，在密闭的空间啊，它就有可能产生的冲击力呢更大一些。
1: 那当然了。
0: 最后就是充气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不要过快，也不要过量啊，过猛的充气。另
1: 对，
0: 外，远离眼睛。
1: 是，
0: 玩的时候呢，远离火源。
1: 是，小孩儿吧，没劲儿的时候，你让他吹着玩行；但是，一旦成大孩子了，有劲儿、有力气了啊，就别让他吹了，容易崩着眼睛。
0: 另外。

0: 相声。
1: 哎，
0: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1: 跑这儿打麻将。
0: 哎，
1: 找别人去啊？
0: 找别人，有的是
1: 法，
0: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千牌，
1: 分秒必争，
0: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字手，
1: 走，
0: 八五一十三，
1: 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0: 哦，那个砍杆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抓紧时间，
1: 是
0: 给您的是三伏贴九盒加上两盒眼贴。
1: 哎，接下来呢还得跟大伙儿说个好玩的事儿啊。
0: 上帝也疯狂，
1: 就是
0: 好好
1: 闻过。
0: 那么也就是说，这是猫的一种正常反应。
1: 对，是的，这个猫的上颚前方有一个通道叫离鼻器，很多动物都有。
0: 哎呀，猫说我造了什么孽啊？
1: 对，是。
0: 那是不是所有猫都这样啊？
1: 几乎都是。对，几乎都是。然后
2: 像我说你呀，腿没啥毛病，你那腿吧不短，是你那个神经短路。
3: 不是，哎呀，大姐，你说的意思我这脑袋有毛病呗？
2: 你那脑袋严重的缺东西。
3: 我跟你说，大姐，就咱这脑袋绝对是高是长啊，
2: 真的。
3: 啊，那个一只猫腿是100块钱，这是四只猫腿，那就是400没问题。
2: 不对呀，400块钱不够买半拉猫的。哦，
4: 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步献给
6: 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寿，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
7: 价格补贴了，是这个意思吧？
6: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

0: 哈。
1: 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0: 啊，还有好消息。
1: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呀，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还有政策的支持。
1: 没错，没错啊。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患者呀，没有现在像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0: 嗯，
1: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
0: 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哈。
1: 哎呀，没事儿。
0: 您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啊，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啊，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1: 应该的嘛。
0: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竭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1: 为啥？因为这些年呢，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0: 嗯，
1: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其实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一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对？
0: 嗯，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啊。
1: 对，
0: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1: 嗯。
0: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1: 哎呀，
0: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1: 嗯，那倒是。
0: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去除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1: 对。
0: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1: 哎，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1: 对，
0: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

0: 优惠了145块钱、
1: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0: 是吧？嗯，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1: 嗯，
0: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1: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解决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呢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说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
0: 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1: 嗯，可以呀、啊，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0: 嗯，
1: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按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0: 嗯
2: 嗯。
1: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对，
1: 今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我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0: 嗯嗯，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
1: 嗯，
0: 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1: 对，
0: 哎，
1: 对。
0: 那就这样，从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1: 嗯，对，
0: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
4: 好，
1: 你好啊，
4: 楚老师，我听说去浊毒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1: 嗯，
4: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1: 哦，
4: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1: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
4: 生浊气，
1: 对，
4: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1: 嗯，
4: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1: 嗯，
4: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1: 对，浊气和浊毒是互为转化化生的关系，所以说呼吸吐纳的方法是帮我们把浊气往外排，然后去浊毒的方剂是帮我们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病变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脏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有出现病变病损的肯定是要结合去用的。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跟你说说，楚老师
1: 啊，
4: 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是反反复复吧，一直就是不见彻底好转。
1: 嗯，
4: 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1: 嗯，
4: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1: 你现在做这套时间呐，这几套方法啊，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 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
4: 嗯，
1: 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也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除。

0: 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
1: 嗯
0: 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这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
1: 光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
0: 对
1: 呢。
0: 呀，
1: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0: 对对。
1: 经站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呢。
0: 哎呀，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抢去啊！
1: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您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
0: 对对
1: 了。
0: 对，这是大事儿，你抓紧去吧啊！好了，
1: 哎，那好，那楚
0: 再
1: 老
0: 见，
1: 师再
0: 哎。
1: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福音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啊，你
3: 你
4: 好，
3: 好。
4: 你好，楚老师啊，你
0: 你
4: 好，
0: 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最近这2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平时呢就是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吧。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呐，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10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咳嗽就是感觉腹胀，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啊，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0: 装起搏器了，
4: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二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
0: 就
4: 胸闷气
0: 是，
4: 了，
0: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起到一个抑制尾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呼吸吐纳这方法练没练呢？
4: 练了练了，楚老师。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1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0: 是吧？哎，
4: 发盒子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
0: 是
4: 就
0: 吧？
4: 听到
0: 往
4: 听
0: 外
4: 到
0: 呼
4: 了。
0: 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
4: 很
0: 么？
4: 大了，
0: 清阳
4: 很
0: 之气，
4: 大。
0: 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
4: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了个吐纳闭气法
0: 强
4: 吗？
0: 心的方法，对，
4: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0: 好嘛，
4: 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的，太实用了。
0: 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4: 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 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终于等到了，送20盒呀。
0: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4: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0: 对？
4: 对
0: 对对，
4: 是不是
0: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
4: 是啊，这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了。
0: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说。
3: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马老师、楚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哎，好，没事，再见了，哎。

0: 好嘞，好嘞，谢谢二位老
1: 好，
0: 师，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苏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这个电话了。
3: 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浊方。如果说呢订5盒，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4: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这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订5盒这个吧。
3: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4: 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5: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
4: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医生那个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5: 哦。
4: 因为多年前吧，那个疑惑挺严重。恶心的都想吐了，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把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呀、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5: 对，
4: 有时候把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那个啥发飘了，这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5: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4: 对，不发飘以后吧，不能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前两天我还得到那个啥，去浊方剂。
5: 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发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也就行。
4: 哦，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吗？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5: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着用行的啊。
4: 行，好的，那
5: 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4: 好，谢谢，
5: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6: 哎，马老师您好。
3: 你好。
6: 哎，楚老师您好。
5: 你好。
6: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 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5: 哦。
6: 他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5: 对。
6: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5: 哦。
6: 过去你看他呼吸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5: 急促。
6: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而且这个，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5: 就气脉好了，
6: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
5: 自觉多做。多练习强肺气，吐浊气。
6: 对，一直在练习，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进步。 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神奇。
5: 哎，
6: 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
5: 哎，
6: 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5: 啊，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 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6: 嗯，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5: 对。
6: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这个。
5: 然后怎么有的结 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
6: 嗯。
5: 那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呀、啊，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互相转化的，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6: 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

0: 我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卓竹的这个房子啊。
1: 嗯，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这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哦。
0: 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盒，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
1: 啊，
0: 是吗？
1: 对呀，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啊，然后
0: 谢
1: 额外
0: 谢。
1: 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哦。
0: 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你
1: 他
0: 看
1: 这个
0: 能
1: 那还用
0: 够？
1: 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啊，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对它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它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个过程啊。
2: 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啊，你好，马老师，楚老师，你
1: 你
3: 好。
1: 好。
3: 啊，你们都好啊。我是咱们去浊方试服用体验者。
1: 嗯。
3: 我现在体验出来效果挺好。
1: 啊。
3: 我想按周期服用。这不听说现在报名啊，是可以订购是吗？
2: 嗯，没错。
3: 马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订50盒去处方的话，是不是每盒可以给补贴145块钱，而且还能就是额外免费送我20盒？
2: 嗯，说的完全正确哈。如果说您订购50盒的去浊方，那么这50盒的去浊方，每一盒都可以享受145块钱的补贴。整体算下来的话，你这一算比原价得少花7200多块钱呢，是吧？同
3: 对
2: 时
3: 对，
2: 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去浊方，这就相当于花50盒补贴以后的价格，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方了。啊，这也是唯一一次。一次性的补贴优惠政策让我们赶上了，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3: 是啊，确实太合适了。原来我还担心经济压力大，我说这下好了，有补贴还有赠送，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我已经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2: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订到这个名额的啊！您跟楚老师说说您的病情和改善情况吧。
3: 啊，好，楚老师，我特别感谢您教我们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还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去浊毒的方剂。哎呦，我这些老这种老毛病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哦，那好，那好。
3: 关节都僵硬发沉了，也没什么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膝盖、胯骨啊、手腕、肩膀这些地方，经常就是加上服用去浊毒的方剂以后啊，哎，之前那些。常年伴随的生发沉啊、昏沉乏力的感觉，哎，大幅减轻了。
1: 嗯。
3: 每天我都出很多汗，排尿也多，
1: 嗯，
3: 而且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
1: 嗯，
3: 关节也灵活多了，疼痛也减轻了。
1: 好啊，
3: 之前左侧这个就是这个股骨头这个位置啊，一直就是酸胀疼痛，走路多一点就刺痛发麻。再会走路啊，站着时间都比以前长了，关节也不那么怕风怕凉了。
1: 嗯。
3: 我觉得这回爸爸真，
1: 浊气往外排，你的症状就开始缓解。然后去浊毒的方剂呢，你还得到试服体验了。虽然体验时间短，但是这个方子是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浊毒往外排，浊毒的一个好现象。啊，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改变呢、啊，病损呢、啊，成骨破骨细胞的这些损伤啊，它都会进行充分的营养和进行修复的系列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骨密度啊，让你的骨关节，尤其是这种坏死性的这种骨坏死，乃至形成塌陷的， 这样的朋友，通过随着大量的这种骨性浊毒逐渐排出去之后，营养充分的补充，大量骨骼逐渐充盈，骨髓逐渐饱满，这些慢慢都会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你肯定这个总体用量来说呀，你肯定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因为你这个整个骨性关节炎器质性损伤骨坏死，整个周期得按大周期去来了。哦，
3: 好好好好，行行行，除了像五十盒的去做法，再加上你们送的二十盒，这就够吗？
1: 你就照这个五十盒再送二十盒，按照这些用量用可以，结合呼吸吐纳继续坚持做啊。
3: 行行行行，那好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调敲定了。
4: 0683-5767，400-683-5767，400-683。
2: 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

0: 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啊。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4: 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
6: 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有的是通过直播直接走进了直播间，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有那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新朋友、老朋友，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是为啥所戳中，但是我们就是被戳中了，我们就是有情绪了，我们就是内耗了，我们就是感觉自己难受了，我们就是认为自己走不出来了。那么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聊，共同在一起，我们共同的去听一听你的故事，聊一聊他的故事中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成长。那么在这几天的，就是在接下来一周的这个时间里呢，可能和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就是孩子的话题。可以说尽管爸爸妈妈分开了，但是爸爸妈妈给予孩子爱是在的，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叔姨大爷什么的给的爱呢还是在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孩子，他的成长依然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呢，孩子真的在这里受伤了，在这里受伤了。我们在星光夜话的栏目里呢，我们就是聊一聊受伤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就聊，其实真的就是源于是有一个起因的，然后有好多的听众在背后后台呢就是留言。其实这个留言呢，留言都有半年多了，但始终没有，哎呀，总是这个话题那个话题，总也没有机会谈这个话题。 原因，没有办法，那么只能走向转身的时候，只有转身，只有放手的时候，那么孩子，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相信呢，很多的，所以他才有了这样一个生命。但是呢，有的时候真是世事不是那么如人所愿呢，所以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这婚姻呢真的就走向我讲过，不同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当面临着这样一个家庭的时候，父母离开的时候可能都不同。尤其呢，在上周我其实我讲到了，就是当父母真的选择

分开那一刻，当他选择转身那一刻，给孩子留下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烙印。为啥我一再强调，很多说的那是一个背影，实际上呢，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那不是背影。背影充满着浪漫，充满着文艺大小。为啥我要用一个烙印？因为这个烙印呢，是伤，是痛，是个痕迹。背影是个痕迹，但是烙影更是个痕迹，但这个痕迹带着伤，带着痛啊，而且不可逆的痛啊，那是个背影啊，那是个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小学时期的孩子，中学时期的孩子，高中时期的孩子，大学时期的孩子。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当父母真的走到了那一刻的时候，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影响真的都不同啊，影响可以说真的都不同啊。但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无论都是什么样的不同，终究呢可以说心理的底层逻辑，它有时候真的是彻底的在改变呢、啊、改变孩子心理的底层逻辑。因为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讲，绝大多数人孩子来讲，他的人生的底色是什么？是安稳，是平静，是被爱，是被呵护。哎呀，往往都是什么？随时可能会面临着离别，随时面临离别，因为他不知道那一刻是什么时候来，可能随时面临离别，随时面临着被丢下、被抛弃，随时面临这个，他心里就是这样一个。然后呢，他会心里有一种不配的感。啥叫不配得感？他认为自己我不配得幸福，我不配得到爸爸妈妈的喜欢，那种不配得感。其实在他后续的人生里，因为我在做这么多年20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可以在这么多年的就是工作里，就是对于这部分孩子来讲，他后续的人生往往就是他的那种情感的内耗啊，亲密关系啊，他是恐惧的，他在社交中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有讨好的那个东西，那个现象存在，患得患失，患得患失，他不敢深爱，而且不敢信任，不敢信任，往往都源于什么？这些大家都源于这，就是父母离开那一刻，终身定格的那种离别的烙印，终身定格的离别的烙印。往往都和这有关呢。你像有的人，我们在做婚姻家庭的，做成年人调整的过程中，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假如他经历过离婚，或者是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他为啥自私呢？因为他不是说真正不是特别公正，不是特别公平，但他确确实实让人感觉到很自私。但他们为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被这一类啊，你就说就是父母经历过离婚以后，然后孩子在结婚的过程就结婚了，结婚以后，那么这个父母呢在财产上那么很怕对方，你比如说房子很怕写对方的名呢，因为他面临过离婚，他面临过离婚也是一种分离，也是一种抛弃，所以吧他这个面临过这个，经历过这个，所以他像惊弓之鸟一样。其实他不是一定他多自私，而是呢他怕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那样，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话一定有道理的。因为他怕了，他恐惧啊，他恐惧自己无助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说有的时候我就看在处理婆媳关系的过程中，在处理婆媳关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在财产上啊，甚至一根筷子一个鸡蛋呢都得计较。其实往往说是这个鸡蛋和这个东西嘛，我认为不是东西的本身，一个呢就是自己没有安全感，没有物质的安全感，穷怕了，有的是被抛弃的怕了。所以在这里面他都是、啊、通过这些东西干嘛，要进行自我保护。前一段给大家聊婚姻。

孩和女孩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但你一旦有了孩子，你的身份，你的婚姻的家庭的角色，你又变了，你就变成了爸爸和妈妈。所以当你变成爸爸和妈妈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你要首先考虑的是什么？你之所以成为爸爸妈妈是因为有孩子，所以你一切要从哪儿考虑？孩子的角度考虑。所以为啥我就是一再特别强调。那么今天呢，就是我就是这两天啊，我要给大家讲讲就是离异家庭。因为离异家庭在这里我还要说哈，我相信很多的孩子尽管父母分开了，但对孩子爱是不变的，给予孩子爱依然在的，只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爸爸妈妈的问题。我相信呢，很多的孩子成长还是很好的，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有一部分孩子呢，可以说是真的是在这个当爸爸妈妈转身的一刻带给孩子的创伤。我要聊这部分，我要让更多的家长真的开始意识到家长的大人的行为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带给孩子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怎么做，我们应该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因为可以说就是那个父母当离开的转身的那个瞬间的破碎啊，一定是刻到孩子终身的定格的离别的烙印。我就是反复要说啥叫烙印呢？为啥我不说背影呢？背影太有文艺性了，太浪漫了，但是烙印是啥呀？是带着伤带着痛的影子，那个痕迹呀，烙印是啥？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我现在回答一下啊，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上周听你讲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事儿，那么面对父母转身的破碎，表现形式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确实给大家讲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他在父母转身的时候呢，他理论呢，八阶段理论来看呢，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因为他的心理发展任务不同，所以吧，他那个表现形式，心理的、行为的、情感的表现形式，他都不同，他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他认知水平发展不同，所以吧，心理发育阶段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面对着父母转身呢，其实父母转身呢，啥叫破碎感？是家没了，所以叫为啥叫破碎感？家没了，所以吧，这是一种转身离别的那种破碎感。其实孩子他是执念着留存的方式的，他是执念的，但是他们创伤的表现形式确实会有些不同的，不同年龄段还确实有不同，但是。尽管不同，但是几乎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的创伤基本都是属于什么，尽管不同年龄的孩子创伤不同，但是创伤都是终生的，而且是固化的，是固化的，只是呢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只是不同，有的表现特别明显，但有的是内隐的。表现就是明显的，可能大家都知道，那隐的可能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到关键时候他就表现出来。你看吧，就是离异家庭的孩子往往吧，就是当然我说不是所有的啊，我在这里我只讲部分的孩子，我只是讲部分的孩子，大家不要理解为老师讲的这些全是那是所有，不对的。因为心理学日大，你就记住人是各式各样的，是各式各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你看隐性的吧，你到关键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他的自我保护那特点，就比如说人们说自私，其实他不是说都有多自私，我真的就是离工作的过程然后我一看，你说其实真的不是多自私，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想通过这个物质啊，什么房子什么钱呢，保护自己，他想保护自己，他是自我保护。其实他真的不是说就是有多么自私，说那他就是自私，
行为上是不是一定是支持。

但是为啥这是他背后是有他心理学的，他是有他的底层逻辑的，他是有这个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内心的创伤，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年龄段，那叫离别的破碎感，这叫离别的破碎感。它的表现形式，这呢，我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你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因为还是小啊，就是幼儿园之前的孩子，因为他是依恋期建立的关键期，足够的满足的时候，他这种恐慌、这种恐惧是伴随一生的，他会伴随一生的。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是有的时候没有逻辑记忆，小孩会终身带着那种分离的焦虑，那种对分离焦虑有一种执念，他有一种执念。然后你看嘛，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哈，有一个女孩哈，恋爱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恋爱以后是极度的粘人呢，就是把那种恋爱变成了特别沉重的一个负担。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的行为无数次的就毁掉了原本，哎呀，这两个人其实真的是特别好，那种特别健康的那种关系，到最后呢分开了。分开以后他又特别极致的后悔，其实他真的在走他妈妈那条路，他妈妈当初也是这样，其实他妈妈并不想给他爸爸推出去，但是呢他却是他爸爸做的，他妈妈做的所有事都是往把他爸往外推。到了孩子，到他姑娘这会儿呢还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以后我给大家讲就是为啥会这样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这个女孩啊，她后来我们做工作，她说就是怕这男孩离开她，就是害怕，她就是一个害怕。所以吧，就父母的婚姻有的时候对孩子影响真的很大。你看这就是2、3岁孩子，然后你看比如说到了5、6岁的时候，就幼儿园嘛，幼儿园时期哈，那么到了5、6岁时期的这时候，孩子就是主动探索了，有自己的小朋友、好朋友、小朋友什么的，他就是这个时候吧，他是在这个里面啥的。那么就是从埃里克森那个心理发展理论叫主动对着内疚，因为孩子呢对有些事呢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开始有了自己的认知了，他会主动的挽留亲人，爸爸或者妈妈，他会主动挽留的。就是但如果一旦挽留失败了，他就会深深的内疚。主动挽留对着啥是内疚，他就深深的自责呀，他就是把这个离开的这个原因归于谁，归于自己，是因为我没有留住爸爸或妈妈，他没有留住。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他认为自己不够好，你看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往往这样孩子5、6岁的孩子哈，就是一旦没有挽留住父母以后，他表现是啥，哎呀就开始哭。这个哭呢，他就是不是说大声的哇哇像2、3岁孩子哇嗷嗷哭，他不是这样哭，而是泪眼婆娑的哭，无声的啜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拽着爸爸妈妈的衣角，这时候是啥，是哀求爸爸妈妈不要走，然后告诉妈不要走，我会听话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孩子真的最后呢被推开，或者最被拉开，被决绝的，就是没有，就是决绝的离开以后呢，可以说孩子可以是目睹了那种离场，目睹了爸爸或者妈妈的离场。这是5、6岁的孩子，他会沉默，他会呆滞，这个时候会影响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的，会影响的。

而且孩子从此以后五六岁的孩子遇到这事儿，往往他变成啥，跟小人精似的，过度的懂事，过度的察言观色，跟小人精一样，不敢提任何的需求，就这样孩子可怜不？因为孩子终身就带着一个啥呢，假如当初我乖一点，假如我当初要听话一点，可能他就不会走了，因为他把这个归结到自己，他归结到自己，他把这个变成自己的一个特别遗憾的执念，特别遗憾的执念。你看吧，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一个30多岁的一个人哈，一个男孩吧，就是一个男孩哈。其实为啥我说他男孩，因为他30多岁了也没成家，也没成家。他就跟我讲的过程中，他就说他在5岁的时候就目睹的妈妈的离婚的时候转身离场，当时妈妈就是告诉他说，你在家好好待着，我去那个超市呢给你买东西，但是妈妈再也没回来。所以他就是这个男孩呢就特别怕离别，特别怕谁骗他，特别怕别人说话不兑现，特别害怕。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长以后哈，他就变得一个什么样的哈，讨好。他周围人所有人他都讨好，所有人他都讨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吧，他就对家里人讨好，然后呢就是当时他是爷爷奶奶带他嘛，然后爸爸因为经常出差，然后就是对家人所有人都讨好，然后对同事对朋友无条件的妥协，无条件的妥协。他不敢发脾气，他有没有脾气呢，他有，不敢提要求。他有没有要求呢，他有。之所以他最后找我，是因为他出现问题了，因为人压抑的太狠的时候，那么就一定会真的就会伤害自己的，他会有内伤的。所以他始终活在什么，我不够好我才会被抛弃。他妈妈走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是因为我这种卑微呀、内耗啊，而且吧他不敢去恋爱，多少次恋爱都失败了，不敢恋爱。其实这男孩条件还真的挺好，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过这样话，他说当我到了13岁的时候，13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到了初中了吧，他说我再也不想看妈妈去了。我说为什么？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大家说了很多。其实在那个时期是啥，他的认知成型期，但是孩子呢，反正是我们是啥呢，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但我们会做工作的，我们会做工作。但是这个孩子呢，其实妈妈也是苦，妈妈说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当妈妈，其实这个孩子呢，但对于孩子来讲呢，他就认为你为啥不养我。这个孩子对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其实我觉得在我咨询室的时候，他给妈妈的一句话就是，妈妈生了我为啥不养我。他就是这样一句话，可以说真的是一个这种叩问呢，真是震撼心灵的叩问。孩子其实没有妈妈的孩子真的就是有个歌词，没妈的孩子先跟你吵，真是那样，他心里苦，他真的太苦了。他跟我聊这些事儿，哎呀我感觉心里真是太苦了。然后你看这时候的孩子到了10岁左右的孩子，他不再苦闹了，他知道这是你们的选择，他也不再挽留了，因为知道呢你的选择结果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呢，这时候孩子彻底的心灰意冷了，心里凉了，孩子就是心里凉了。当时你看比如说这样的孩子，他当下一般往往都会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就开始选择沉默观察，他就是沉默观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

0: 假装无所谓。十几岁的孩子往往假装无所谓，他其实是所谓吗？他不是的，他就假装无所谓，看着爸爸妈妈的离开，爸爸或者妈妈的离开，看着冷静，看着懂事，看着他允许父母离开，但实际上他内心世界已经崩塌了，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而且瞬间他会有的时候呢，会失去所有的勤奋，所有的自信，所有对生活的期待。但也有的孩子呢，为啥我说今天聊呢只是部分孩子哈，也有的孩子呢通过这个呢，我要发奋，我要努力，我要做出样来，他变成一个他成长的动力。有的孩子会变成成长的动力，但是也很多的孩子就会像我所说的瞬间他就崩塌。因为小学阶段就是勤奋对自卑，极度的自卑，他就认为我跟别人不一样了，爸爸们一离开他就认为我跟别人不一样了，具体为啥不一样他说不出来，但他就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因为我被选择了放弃。你看这就是这部分孩子的特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往往这阶段孩子真的父母选择离开的时候，给孩子内心会有一种啥，就是万事皆可离别，啥事都可以离别呀，无人值得期待，爸爸妈妈都这样呢，还期待谁呀，无人值得期待，就是一种他会有一种冰冷的认知，他会有一个冰冷的认知。你看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就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就是这个孩子吧，他是应该说他就是工作什么也就自己做的也都挺好，27、28岁。他在10岁的时候，他都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在10岁的时候，真的爸爸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分开了。他说爸爸也走了，妈妈也走了，只有奶奶带着我。他说当时家里爸爸妈妈都走了，就剩下我和奶奶，还有爷爷。他就讲。只有是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然后他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哈，就是他长大了以后吧，始终就是不恋爱，不处对象，就是他就极度的，那是咋说，那叫冷漠。你说他通透，似乎好像把什么看明白似的，但是他只是看了其中一部分，他没看到婚姻的本质，他只是看了爸妈的婚姻，他没看到更多的婚姻，但他就把爸妈的婚姻推解为更多的他的未来的婚姻了。所以吧，就是极度的清醒的悲观式的清醒，看着好像清醒，悲观式的清醒，他不期待亲情，他只对爷爷奶奶好，他只对爷爷奶奶好，而且呢对婚姻不向往，另外各种关系呢，他就始终嘛，就是没有长久的那种，包括朋友关系，他也是，他没有长久的朋友关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职场中，他也是独来独往，就是独来独往，他的社交也不多，他的社交也不多。哪怕别人对他很好，因为他个人条件真的挺好的，有时在单位啥的，有的时候可能谁就想给他介绍个对象呢，或谁对他有好感呢，他吵，现在家里太静了，我从来家里没镇静，我静的让我害怕，我特别害怕。我说那爸爸妈妈再来，然后把他爸妈又请进来。这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俩不能不说话呀，对不？他说我们俩不能说话，只要我们俩一说话，我们俩就得吵起来，他俩说的不一样。这是青春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在的同一性和他的角色，他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在这个时候还身体的记忆，他的情绪的记忆，他的情性的记忆，他的行为的记忆，他的感觉记忆，他是藏在记忆里，就藏在他潜意识里的。
1: 一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0: 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
1: 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哎，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

0: 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啊，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1: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
1: 我还是穷的、啊、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你说我这个血糖飘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他看东西啊清楚多了，但是哈，那比之前的
2: 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用的 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3: 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3: 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3: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
2: 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
0: 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4: 对 对
0: 啊，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
2: 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
6: 方向盘，
2: 嗯，
6: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2: 嗯，
6: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2: 哇，
6: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2: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
6: 嗯、
2: 是不是？
6: 对，
2: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
6: 对，
2: 嗯，
6: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嗯、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
2: 都是这样的。
6: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0: 3块钱买了一瓶水几兆，坐公交车2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
1: 嗯，
0: 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
1: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
0: 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大型一个中型啊，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0。
0: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1: 对，它就是油车嘛。
0: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1: 费油啊。
0: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
1: 嗯，
0: 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是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
0: 包哥一
1: 来，想。
0: 哎，这
1: 怎么到刀哥这儿？
0: 刀哥一来，
1: 嗯，
0: 买车就像买菜。
1: 哎呀。售价48800，日产逍客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复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
0: 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0: 啊，别动啊，
1: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
0: 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对吧？
1: 嗯，
0: 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

0: 广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能计划啊分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食难题应运而生了粮票，战斗力都没有。那么当时的东北粮食总局，咱们简称它叫东粮，为了保障作战需求，先后发行过三套军用粮票。那这个三套粮票，一张也好啊，就证实那时候锦州啊发行过这种粮票，但是没有了，没有这样的食物留存了。

已经有余粮了，所以呢也为了丰富居民的生活，所以很多粮站是有自己两把刷子的，比如说他们会炸点油条，还有呢烤那个烧饼儿啊，那种白糖的烧饼很好吃啊，就一咬很酥脆。那后来有人呢说，这个锦鲤发面包也是粮站最开始应运而生的啊，就说这个有余粮了，更多的丰富大家的口味。但是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详实的解答啊，说这个锦鲤发面包到底最初是不是粮站牵头去做的，就光记得锦鲤发面包的那个味儿啊，真是很美妙，可以一层一层的撕开啊，还可以给它搓成一个小球啊，咬起来哏啾啾的。后来呢说实话也有这个锦鲤发面包的复刻版，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总觉得和曾经的啊真正那个锦鲤发还差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又说不出来到底差在哪儿。所以一般我觉得啊，那可能差的是我吧。咸鱼翻身说了，我妈说在听你节目啊，跟我念叨她年轻的时候还在粮站当过临时工，要给居民核定量画粮本儿，虽然累，但是大家都特别客气，有时候啊还会给她带个自己家种的什么菜。现在粮站早不在了，但是那些温暖的回忆她一直没忘。大娟子说呀，看到这个熟食片能换点心啊，你是在哪儿看到的？他说突然想起呢小时候最盼着家里的熟食片啊，他说能换桃酥，在哪儿换的桃酥呢？这个回我都没有啊，没有看过熟食片。他说掰一块能吃半天，他说现在呢超市里的点心随便买，但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大概是少了盼头的感觉吧。我就感觉啊，咱们现在如果想比如说过年那顿能吃肉吃得特别香，大概得提前至少半个月你就不吃肉了，然后那一顿才能香。现在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原来好吃呢，也的确和物质的丰富是有关联的。爱你一万年说呀，我姥姥说当年去走亲戚必须提前去换全国粮票，你要是忘了换，到外地可能连碗米饭都吃不上，现在出门带个手机就行了，时代变化真的太大了。就过去说呀，你不做饭你饿死怎么办，现在实话实说呢，就是完全不会做饭，在这个城市生活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你有手机有钱的情况下，饿死是不大可能的。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啊，多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尤其上了点年纪的。长亭外说呀，粮站排队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啊。80年代末，我妈每月26号会带粮本带着我去粮站排队，有时候队伍很长，我就在旁边玩。我都能脑补出那个画面啊，如果是妈妈去的，那一般来说呢得借助一辆自行车啊，然后去的时候驮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看你多大吧，有可能你会作为另外一袋粮食在前杠上进行配平。那如果你已经太大了，或者那月粮食买的多，那你大概呢就是压车的那个啊，在后边帮妈妈扶着啊那个后座上的粮口袋。野灵麦子说呢，我爸说那时候粮票比钱要金贵，谁家都粮票不太够啊，有时候真不够了，邻里之间会相互借一点，然后等有了再还。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情味儿真浓啊，其实也是因为你爸爸啊那时候就是一家人人缘好啊，不要分时代，这个人情味儿浓不浓得看人怎么样。海哥说呢，小时候在北街粮站买过粮，印象最深的是粮站那个大木箱子，装着满满的小米啊，还有装的满满的玉米面儿。营业员儿，哎，粮站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觉得不能叫营业员，他们怎么叫？因为这个不是商品经济啊。他说呢，用铁皮的那个撮子。哎，只有东北人才知道啥叫。

搓子，咬凉的时候啊，那个噗的一声或者哗啦的一声特别好听。他说我总盯着那个大斗，看着粮食流进袋里，觉得特别神奇。小蘑菇说呢，第一次知道辽沈战役时期还有军用粮票，是那个时候的军用粮票，主要也是为了计数使用。努力学习说呀，他说基本上粮站不会太远，每个街道都会有粮站。幸福像花儿一样说，总觉得沈晴应该是没有见识过粮票粮站的，见识过，但使用的时间不太长啊。而且我有印象，开始呢，就是这个粮票它已经不会涉及到这个温饱问题了。然后再后来很快这个粮票就消失了，啊，消失的也很快。一会儿咱们讲讲粮票啥时候没的。除了全国粮票和咱们讲的军用粮票之外呢，锦州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票证。那这些特色票证呢，不是像全国粮票那样能够全国通用，甚至它出不了市，但是更贴近咱们当时锦州人的生活，藏着最真实的锦州烟火气。不知道有听众朋友们看没看过那个购粮卡啊，就是有一波购粮卡，甚至是拿那个竹坯子做的，像一个腰牌啊，5.5×3厘米，长方形，哎，拿在手里还有那个竹子的纹路感呢。正面喷一个红漆啊，然后里面涂蓝漆，弄得特别醒目。卡片有编号，然后上面呢会专门的印这个苞米面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的啊，用这个去买啊，就购粮卡去买。为什么说是不整成那个专门的本儿啊？后来就改成本儿了，但那个时候可能是出自印刷的不便啊等等啊，就有这个购粮卡。那时候使用这种购粮卡呢，这个流程啊比现在这个手机支付是麻烦太多了，但是呢它有一种按规矩来的啊那种踏实感。这购粮卡呢后来很快就被粮本彻底取代，因为毕竟啊弄一个本子然后在上面画啊，有这个计数要更方便得多。那时候呢咱锦州人每家基本上都有固定的粮店，这个粮店呢有你家的购粮档案，就说你拿着这个粮本你去买，哎，不行，人家是有核对的，有底根的。家里几口人，每个人的定量是多少，可以买多少粮，都记得清清楚楚。到日子的时候呢，负责买粮的人揣着粮本出门，先到粮店外的窗口交粮本，核对余粮和品种啊，没问题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交易。另外呢，锦州还有一些时令票证，比如说易县发行过春节面票，这张票呢没有印制的年份，根据票面上的风格和这个所有者的回忆，说这应该是上世纪60-70年代那会儿使用的，它的尺寸呢是9.5×4.5厘米，纸很薄，薄到什么程度，稍微一揉就出褶了。票面上下两边还留着分割线，能看出来是整版裁剪后啊，就是印一大版。印五星的目的呢是第一稍微美观点啊，苦中作乐，另外呢它正好是一个分界线，裁的时候知道别把哪块裁破了，可能或多或少呢它也担负着那么一点防伪的意义。那这个易县发行的春节面票正中间有三行字儿，从上到下依次是易县粮食局春节面票2斤啊，无渣无效，丢失不补，然后盖了一个易县地藏寺粮食管理局的红色印章。这个2斤面粉对那个年代的地藏寺乡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藏寺乡呢是易县最靠西的一个
贫困乡，山多地少啊，那时候

六七十年代，你别说六七十年代了，甚至是八九十年代吃粗粮也是一个常事儿。春节能够凭票买的这两斤细粮等同于奢侈品，甚至你可以精准的定位到这二斤的白面就是为了包年三十的饺子用的。可以想象啊，那时候如果家里头已经拿到了这张啊这春节的面票啊，它一定是得是春节之前能让你用，得是认真的给它夹在粮本里，或者甚至会放在一个更靠谱的地方，防火防盗防小孩啊。然后呢到了丑，有计划的去生活，也把日子打理的这个井井有条的，其实真的挺美好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上进和勤奋啊，不去抱怨环境，努力的把那一点好日子啊给他过好了。那果然后来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有这个粗粮票还有细粮票，当然也有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熟食票啊，熟食票这东西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这个熟食票当中还可以买桃酥。我后来一想，是我理解的熟食是什么香肠肘子这一类的，但在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熟食是很少见的啊，它可能更多的指的是馒头啊包子啊面条啊这样的东西。细粮票呢能买大米白面啊面条包子馒头点心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咱们锦州街头有这种卖馒头的地方，那么地方粮票据说啊那个购买力半斤是能够买四个馒头的，所以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来且了啊，这个当家的主妇会从粮你这一个月的定量当中啊，如果说想敞开量吃细粮，那一定就是不够的啊，得精打细算，运用智慧。这个身份证，到了外地你丢了，你随时可以补办啊！我亲眼见证过这个，高铁站啊，给你补一个证，五分钟。啊 ，OK 了，当然这是让你乘车用，你正式补办还得回你所在地的那个城市。但是那会儿呢，你如果没有全国干部啊、职工啊，如果要去外地，出发前需要先去单位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到粮食局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没有通用粮票，你到外地啊，什么招待所呀、饭店，你有钱你也吃不上饭。好一点，你就可以再买点物资啊，带回锦州。想一想啊，这生活的变化多大啊！咱们现在无论到哪儿，你是国内国外啊，什么风景区啊，名山大川呢，你可能会给家人带当地的手办、当地的特色，谁会在当地啊，一定扛点粮食回来？这几乎再无可能。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留言挺多啦。看一看，努力学习说呀，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买煤柴都得是计划供应，那个病的条件。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说，出生在五六十年代，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后来得糖尿病的比例会更高一些呢，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副食品太少了，主食的摄入量。现在咱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吃好吃饱，而追求的是怎么吃得健康，吃啥能活得长点啊，有没有唐僧肉卖。所以现在呢，吃粗粮又蔚然成风了啊，鸡鸭鱼肉全不忌，吃麻麻香。那么你已经战胜全国90%的同龄人，能够把主食吃饱啊，到现在哎，反而成了另一种很奢侈的事情。再看大家留言啊，这个相逢是缘说，那时候买肉啊得用副食票，每人一个月给半斤，是你听着半斤是不少，我觉得是一天给半斤不少，
但是一个月给半斤呢，那可真是不可想象。

哈。还有杰哥说，那时候北京到锦州的列车行李架上全是北京挂面，有吃过北京挂面的吗？觉得那个感觉啥样？好，再来看看咱们的留言部分啊。哎，我得重新刷新一下，刚刚有一些留言已经被顶掉了。百兽之王说呀，粮票和粮站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它承载的记忆还在，希望沈晶多讲讲这样的老故事，让年轻人了解当年的岁月。诗梦中会醒说呢，1993年锦州取消粮票，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小学，我妈跟我说以后买粮不用粮票，这些可以给你玩了啊。现在想想，那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好日子的开始。安然说呀，我爷爷收藏了一套90年代的锦州粮食的熟食片，3套1张，图案还挺好看呢。他说那时候这套片能买包子馒头，要是家里忙用片可以换现成的，比自己做啊要经济实惠多了。得空拍一下我看看是啥样的啊。乘风破浪说呀，我还知道我家原来去买粮那个老粮站，后来它改成粮食超市了，那再后来它又黄了，但是那个地方我一直记着，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对呀，回忆的意义就在于此。韩东说呢，上学前在姥家玩，翻到几张片就叠了纸飞机，老姨捡起来交给姥姥了。第二天姥爷早早的把我叫起来，给我一个小纸飞机，又拿2毛钱让我拿着和姥爷去粮店啊买油条啊当早餐。姥姥姥爷二舅老舅老姨和我就一起啊吃这个油条，而且跟我说呢，没有这个小飞机你得多花好几毛钱，粮站也不会卖给你啊。他说那时候买油条买点心得先用粮票再用钱，没有粮票花钱再多也不行。哎，那韩童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等于说是你只要有一张这个2两的这个票，然后呢你就可以多买了是吧，这是不是日子当时已经是好很多了，不是说粮票2两然后只能买2两油条。因为你后来提到了姥姥姥爷二舅老舅老姨和你6个人啊，不可能是2两油条。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这个粮票作废的时候我爷还挺舍不得的啊，把剩下的粮票都给我留着啊，说以后给小孩看。他说现在我家小孩看那些粮票还会跟我说啊，说爸这些纸换吃能换吃的吗，在哪儿换。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啊唠一唠粮票和粮站的故事。那接下来咱们说啥呢，说说锦州的粮站体系啊。这是跟全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同步建立的。上世纪50年代初呢，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建粮站，锦州也不例外，但是各地的时间不完全一致。比如说呢，1955年是全国统购统销政策全面推行，那这时候锦州的粮站体系刚开始确立啊，咱们也是很紧跟政策的，主要负责粮食的收购、储存、供应啊。他一点都不胡说啊，这是跟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单位之一了。我恨不得求着你买啊。那时候呢，咱锦州有6个粮食营业部，后来又增加了6个，又把那个粮食营业部改成了粮食供应站。那简称就叫粮站，我觉得这个改动非常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供应的功能啊，而且粮食营业部啊，这个闭口音太多，叫起来非常的拗口。再后来呢，咱们锦州市有27个消费合作社，原本呢是代销粮食部门的叫主食部，也全部由粮食局接管，然后是以统一的经营。那么那个时候就实现了全市有12个大粮站。
那时候的粮站呢会根据居民分布来调整网点儿，北街粮站是当时挺重要的一个粮站，它下属呢还有北一和北二两个粮站，负责北一里、北二里、北三里这三个大片区的居民粮食供应。那这三个片区合起来就是当年解放路以南、北街以西至西大坝、西街以北这个区域。那么现在呢再找这个粮店的位置，北一粮店大概在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对面，北二粮站在锦州华亭小区里面中部偏西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能够说得特别准的两个粮站。那有一些粮站呢因为当时技术的那个地名和位置和现在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不敢瞎说，有点考证不出来了。

很多老人都回忆说，那时候去粮店买粮啊，真是远远就能到有那种米面的香味儿。咱当时锦州啊，这12个粮站情景都差不多，进门就是一个大木箱子啊，挺高。对于当时的小朋友来讲，觉得那个比他自己都高。里边有面粉啊、大米、玉米面、小米，然后木箱子上有小口，营业员呢会拿那个铁皮的簸箕从里面舀粮食，啊，旁边有个铁皮的大漏斗，啊，然后你买粮的人把布袋套在那个漏斗底下，然后他一倒，粮食就顺着漏斗哗哗地流进了袋子，没有那么金贵了，因为几粒米不顶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啊置之不理，粮食是宝贵的。粮站的营业员啊，那时候也很吃香的，他们手里拿着笔，在粮本上一笔一画的记录。陈默家里四口人，本月细粮。人说呢，那会儿跟这个粮站的这个营业员呢，或者叫这个粮站的工作人员，你套关系也没啥用啊。不是说呢，你跟他一定，哎呀，关系好了就能多给一点，因为他那个粮站的粮也没有那么大的余分，后期不敢说，但是早期也有余分，但是呢，也会等到能卖那个加工粮的时候，啊，那会儿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可能人情味的东西会变得多一些。粮站就开始卖溢价粮了。啊，那这个呢会比计划粮贵一点，但是呢家里头人口多的不太担心为粮票不够用发愁了，啊，就是你粮票正常用，但你如果额外买可以买到粮了。1993年粮票制度彻底终结，那么粮站也就退出了生活，有的是改成粮油超市啊，有的就变成了仓库，也有的被废弃，更多的是随着城市的改造慢慢的破败拆除，消失在现在的繁亲近啊。粮票陪伴锦州人走过了4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也随着啊咱们头脑灵活身体勤劳的锦州人苦干的精神啊，让这个粮票在我们这儿谢幕了。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当然啊，本质上来讲呢，还是粮够吃了。1949年到1999年，咱们粮食的总产量从1132亿公斤增加到了5080亿公斤左右，增加了3.5倍。而且呢，从1999年之后，平均每年还在增长3.2%，那么它是高于世界同期2.8%的增速的，就是中国人的种粮领先全世界，这个不是胡说的。这粮食一多，粮票就再也没有啥用武之地了。那恰巧留下了一些当时的粮票，哎，这是很好的一个收藏品啊。那么取消粮票第一枪是从哪儿打响的呢？是从深圳特区，啊，为啥呢？因为深圳特区嘛，外来妹那个电影，深圳市委就针对这个外来人口多，人家要吃饭，人家要干活，又没有粮票，没有这个定量的那个粮食本啊，叫粮食关系，那干脆算了，这就不用了。粮食部门那时候储备了一批粮，勇敢的取消，没有发生，哎，这个问题还不大。所以深圳的经验很快影响了全国，锦州也不例外。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啊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10项政策，明确粮食和棉花取消统购。吃不饱，在93年，这个稍稍有。得是不普及了啊，就是吃饭吃饱是没问题了，所以各地陆续取消了粮票。上海呢是93年的4月份，北京是在5月份，咱锦州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不知道那个风啊得提前吹多久，但是真的说停就停了。还有在2006年，
有一个更重要的农业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农业税废止了。哎呀，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农民种田是要交税的，那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农民种田不需要再交税，打多少收多少都是自己的。可以说呢，粮票是咱们的一个历史课本了，粮站是咱们一个童年美梦了啊！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今天的生活无论有多么幸福啊，粮票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我们来时路并不容易。不浪费，吃多少做多少啊，这是永远要遵守的。同时，我们也怀念那个时候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快乐，还有邻里互助渡难关的温情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好啦，念念留言部分，怎么又有一些忘念了呢？努力学习说呢，小时候排队买粮，还有东街粮站，我就在东一粮站买粮。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咱锦州的市区面积没那么大，所以十二个粮站就是当时是很够用了。来阿坤说，天天听沈静节目真好，声音好听，从中长不少知识，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韩东说呢，南京路车辆购置税临河地税那儿以前是个粮站，南京路刚铺成柏油路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打了二两油，一出门啊，油瓶就打了，她就回家来拿，拿碗用钢勺啊，赶紧掏油装碗里，看上去特别不容易。韩彤说呢，我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了。啊？有吗？五十多岁也不算大啊，不要在意年龄。嘉宾说呢，我小时候人民街玉烧烤附近有个老式粮站，不知道是不是统筹的粮站，打豆油还是机器压出来的呢。好啦，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可以聊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包括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方法，涉及很多，涉及到我们的个性，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涉及的既是我们后天社会学来的，也有呢一些先天带给我们的那个传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呢，大家在一起共同的，我们去聊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在一起呢，我们共同的去化解，去学习，去成长。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主题，这人面对着这几个字啊，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是很感慨，都很感慨。因为与自己和解，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很多很多的维度。那么如何与自己和解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有些事儿你之所以被戳中了，是因为你太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触点，可能就是你那个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事儿，聊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也是我们的老听众。那么，一个大三的孩子，他遇到一些事儿，我们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与自己和解，它涉及很多的部分。我们今天呢，先拆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样他的一些故事。他遇到的一些事儿，然后

也特别欢迎呢，就是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后台呢随时呢，就是把你遇到的事儿你也可以打出来，我们互相聊一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那种关注，我看看就是刚刚开播就有这么多的点赞，感谢宋佳老师，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风起云涌，特别感谢啊，长生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未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关于与自己和解呢，我们可能涉及很多的话题，我们可能会涉及很多的话题。今天呢，先聊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里的呢，也多次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多次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我今天呢，千里之行说老师讲得好，我还听，这也是呢这么长时间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的关注，大家的支持呢，也让我们呢在这个可以说交流的过程中呢，可能都是属于教学相长吧，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一位也是一位老听众，一位老听众，真的我要想稍微拆解一下，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那种自卑呀、内耗啊，其实最终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要和自己和解的，要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因为每一个人谁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得那么完美，谁能做呀，我们也不是圣人，对不对呀，我们也不是神仙，所以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那这谁也不可能，你说你一句错话也没说，一个错事你没做，谁能做到了啊，谁也做不到啊，因为人生啥叫过程呢，过程不就是试错吗，你在试错中你成长起来，有些东西你不试错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可行和不可行呢，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这位同学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因为他的问题吧，就是答的挺多哈，我尽量的，把它原汁原味的呢，就是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但是也有的地方呢，因为他在说的过程中，有些话呢，可能我也会适当省略一下，因为咱在这个电台里呢，有些话呢，尤其直播平台，有些话是可说，有些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会选择的说啊，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我感觉我脑子本来就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劲儿呢，一辈子整不过来。我们这个孩子一辈子整不过来，你才活多大岁数，就一辈子。然后你看这个劲儿呢，一辈子整不过来，有时候都是逼得没招了才说。我现在呢，就是我感觉父母还有很多的长辈，还有以后我留在单位的那些人，去世那天都咽不下这口气。哎呀，你还没参加工作呢，你怎么就能知道你在哪个单位，这个单位去世了以后对这个事儿还是那么记挂呢，这有点过度解读啊，等一会儿咱慢慢聊这个事儿啊。我这个劲儿呢一辈子也整不过来。在这里呢我还要跟你说哈，你说你一辈子也整不过来，人的一生是多少年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你再活多大岁数，20多岁你就一辈子整不过来，这话有点绝对化了啊，有点绝对化了。我可能哪天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事儿父母没少给我操心，没少给我没少给我
没少跟我操心，下面我就不说了。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活着多余，我活得多悲哀呀，我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不如怎么算了。我真不想因为这事儿天天让家人操心。其实在这个里面，一会儿我们大家呢，我们共同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人的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就是输出我们自己，同时呢，在这里面，我们在这社会中呢，也要得到呢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些事儿呢，因为生活就是试错的过程，一做的啥事儿，你就想到了怎么怎么样的。我感觉这个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聊聊这个话题哈。你就说在这个里面呢，人最珍惜的是啥？是人的生命。你有了生命才有了一切，没有生命你提这些东西，你包括在这个新冠液化

题，你都没有资格说。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要给自己留下资格，没必要就是一有的事儿的就我不如怎么怎么的，我不如，甚至有人说的啊，那我活得不好我就出家去。以前呢，我就是我后来我有一次去那个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你如果你要没有本事，你出家都不行。因为在那个里面晨钟暮鼓的，你天天起早贪黑的，早课晚课的，然后还有背那么多的东西，各种什么咒乱七八糟，你就说心里话也不挺不容易。其实人活着，你无论在哪个就是环境中，无论是在哪个环境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千里之行说干点好事，这话说得非常对。啥叫干点好事呢？多干，当你的付出，然后你的付出能给别人带来那种开心和快乐的时候，能给别人带来不一样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成就感。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是辽宁守望心理专家志愿者团队的总领队，也是咱就是锦绣清新呢就是志愿者团队的领队吧。所以在这里面呢，我特别就是千里之行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粉丝哈，那都标着呢哈。就我特别赞成你说的这句话，啥叫干点好事，就有益于社会的，有利于他人的。其实当你利他的时候你在利己，你利他的时候你在利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它是双赢的，它是双赢的。然后你看啊，他接着写说的是这个哈，说的啊，我家里人没有我这样的，我还反应慢，我是不是就是那一说多余的，然后希望在星光夜话呢节目呢聊一聊这个事儿，说老师，我真的解不开这个结了，20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我这两天晚上经常还因为这个实习的事儿呢胡思乱想，半夜就醒。这事儿呢，我还不及时的跟父母说。我这些年都是这样，我家人都被我气疯了。还给家人添麻烦。老师，我感觉我心里严重有问题，严重有问题。其实在这里面本身吧，应该说有严重的问题啊。我这两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心里清楚，我先找自己的问题。我感觉很多毛病我改了，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改，一直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发来的微信，因为他的微信很多，一段一段一段的哈，然后我把这几段我都合到一起了哈，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些问题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这位听众也是大学马上实习了嘛，那也就是大三大四了吧，对不对？大三大四这样，对不对？那么应该说20多年了，应该和他的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而且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而且就是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话呢不爱说，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善于沟通，然后呢就是还很愧疚，而且这种愧疚呢，假如人适当有种愧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过度的愧疚，那么就会成为，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成长型学生中，就是我感觉应该叫啥呢，如何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自我救赎。我特别希望这孩子呢，因为他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枷锁，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哈，小罗同学说，我认为不算内耗，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再不改以后上班就费劲了。你这话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的在这里你应该还是一个内省的，有自我觉察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你是始终不断的是在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在这里不断的觉察和改变之中和成长之中。我感觉你这是一个智慧的，
你应该是很智慧的。那么就今天呢，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就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一起就是深度的跟着这位同学哈，把他扎根20多年的，就是他属于成长型的心结。我认为属于成长型的心结，从年少到步入了实习阶段，就这么一个长期的过程哈。然后始终深陷在自我怀疑之中，总觉得自己反应慢，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总觉得比不上身边的家人和身边的长辈。然后呢，就是遇事呢，就是习惯性的自我消化，也不爱说，不爱吱声，然后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都不向家人倾诉。我们就是关于他的话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哎呀，我们志在如风说了，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10岁了，1年半没上学了，在家里最近总是爱发脾气，不顺心，就是不顺心这个事儿哈，就是爱在家爱发脾气，10岁的孩子哈，关于10岁的孩子，我还是建议你哈，就是现在的孩子，假如要是这么长时间了哈，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建议你呢，就先到医院去，先做一个，因为他

我感觉如果有的孩子呢，他在手机上他真的有特殊的才能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他，而不是给他截止。他截止的时候，那他在这里面可能还会就引起大喊大叫哈。如果引领他，我感觉这个特别的重要。嗯，那么这个呢，关于志在如风这个呢，我特别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聊聊我们小罗的问题。嗯，因为我们这个就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哎呀，我们这小罗问题，因为他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就是多次留言，而他的核心的困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一定包括他根深蒂固的那种自卑的心理，自我否定的那个心理，而且的极度的自我克制，极度的自我克制。然后林夕说的，老师怎么和自己和解呀？我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自己达不到就会失落。其实林夕在这里头，我要跟你讲哈，跟自己和解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方式、方法、理念非常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说对自己要求高，追求完美，在这里林夕，我想跟你说哈，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完美。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失落你往哪儿跑啊，对不？但你可以追求呢更好，但这个更好呢，在这里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一定要不要为难自己，就说这个更好是自己呢，要么伸手我能蹦到能够得了，或者呢我伸手蹦不着，我蹦一杆我能蹦到了，我能碰到了，把自己的要求定到这儿，这个呢对自己公平。如果你自己蹦一杆你蹦不到还够不到，然后还那么要求，我感觉那你就是太为难自己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呢对于小罗同学的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呢哈，我们就今天就用心理科普的方式，就心理科普的方式，那么就是从这个，因为心理嘛，心理嘛可以说叫认知啊，就是知情意啊，个性啊，能力呀、啊，因为地方太多了。那么我就是咱，挑着几个，这几个维度吧，给这小罗呢，就是帮他解答一下，就帮他走出这个20年的那种困境，那种困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我想跟他俩聊一聊是这个，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在小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我感觉他可能就认为自己反应慢。悟性不高，事呢都不如家人，就家里没有像他这样的。然后就是其他这就属于我认为哈，我只能说我认为哈，可能就属于是长期的处在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但他自己是真的很差吗？真的很差吗？在这里面呢，真的是我们需要看的，就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家长说，人家孩子不给手机大吵大闹。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好，找到合适方法，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一定有他的成长方向，但他可能和其他孩子成长的方向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何就是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孩子适合孩子的成长方向，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特别特别关键的。以后呢，我可能也会开相关的专题，就是对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如何去教养，因为教育和养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小罗同学可以那讲哈，就是有一个最核心的科普啥的，你不优秀，慢半拍，你啥事可能认为的是慢半拍，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性格的特质，每个人有的慢性质，有人快性质，这是性格的特质。另外呢，再加上你外在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既和你的性格特质有关，又和环境有关，所以形成了你的人格特点。我感觉不是你，但是人格特点不是你的人生缺陷，他俩不是一个事儿，他俩不是一个事儿。然后呢，就是。

这个吧，可以说不是你不配被别人所尊重，被别人所重视，不值得好好生活的理由，不是这样，不是你这个这些理由，因为这只是你的一个特点，只是你一个特点。其实可能你慢慢你想想，回顾你的成长这个轨迹，你成长那个轨迹，可能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内心呢，可能家长是什么样呢？有家长的方式，可能你心总是在对比，说我家人啥样，我是什么样，就对比式的内耗力。我家人都没有那样，为啥我这样呢？那么那个就是。可能家长办事呢，就是你的家人或你长辈啊，可能性格比较通透，办事也特别立正，然后沟通还特别顺畅，但你呢可能心思比较细腻啊，性格偏内敛一些，偏内敛一些，反应的节奏还慢一点，遇事还多虑了一点。所以吧，就是你从小到大就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短板比家人的长处，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那么去做了，然后就是家人那种开朗啊、果敢啊、那种果断啊，就是把你衬托的就是越发的你认为是一种笨拙，那么一种笨拙，然后就会认为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就固化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固化了错误的认知，就是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不如所有的人，我是家里拖后腿的那一个。然后小伦说了，我同姓氏的家里没几个这样的，就我还有我二爷家的堂叔，还有我父亲的老叔是这样，剩下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不知道咋就遗传这儿来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嘛，就假如就遗传过来了，就是遗传过来了，你就记住，因为有就是家族这个传承的依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遗传过来也不代表这一定不好，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我跟你讲哈，这只是性格的特点，但不是你人生的缺陷，一定不是的。就有的人小的时候看着特别的笨拙，看着特别的傻，那么将来长大呢，人成长的过程中他是一生的成长，人是一生成长的过程，那么成长的过程中当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记住小时候特别玲珑剔透的，那么将来长大还不一定啥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就是一定要明白人与人的天赋，人的性格，处事的节奏，你就记住本来就不相同啊，本来就不相同。为啥说龙生九子，侄子个别？为啥叫龙生九子？那龙生那九个孩子，那么是不是都一样的环境啊？都是大海什么宽阔辽阔的，深邃深刻的？那么九个孩子一样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吧，就是有的人天生呢就可能是外向果断，擅长表达，那有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啊，有人天生就是那个细腻啊，然后敏感啊，善于共情啊，他就是人格的差异性啊，因为人和人的性格他就是不同，没有两个人就像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就是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没有，就是双胞胎他也不一样，他不可能一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是人格的差异化，它就是人格的差异化，没有高低呀、优劣之分，性格没有好坏，性格真的是没有好坏。等以后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做一些，其实我每一天都是给大家讲那些东西哈，就是相当于讲座一样的。其实你像说我脑子不够用啊，我反应慢呢、啊，这个本质呢，它也是高敏感人格的一个专属的特质，敏感性人格的一个特质。你可能遇到事儿呢，可能会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权衡，哎呀，过度的思量啊，看着是反应迟钝，但实际上你就属于心事重，就属于心事重，特别怕出错，怕给别人添麻烦，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就是你能够把你的这个被戳中的点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来讨论，就说明你和很多那种自私的麻木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在思考，你在内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呢清晰地看到了家人的付出，你也深刻地记得呢，就是每一次家人为你操心的那个瞬间，你都能记住了。
然后在这里呢，你会反思，你会自我愧疚，自我愧疚，而且呢，你也希望呢自我修正。那么可以说20多年来呢，你一直在主动的，就不能说20来年吧，应该说的，当你上大学以后，你是在主动的找自己的问题，主动的找自己的问题，而且也在默默的改正自己的一些毛病，哪怕进步很慢。哪怕进步很慢，就将来步入实习岗位的时候能够快速上手啊，就是轻松的能融到周围环境里呀、啊、就是但你做事可能比较谨慎三思多虑呀、啊、反应有点偏慢呢，不过程中你要知道啊，原来这是我短板，我不要死磕，死磕呢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我怎么办？那就扬长呗，看看自己的优势，抗旨，优公婆婆是我的贵人，我爱人是我的贵人，然后还有我儿子也是我的贵人。其实在我周围遇到的所有的人，我要说的话可能都是我的贵人，我只能说今天说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贵人，因为我也有脾气，我也会有心情不舒服。你这个话题呢其实涉及到很多，我感觉我看着时间嘛已经到了这个点儿哈，可能今天都有可能谈不完，如果谈不完钻牛角尖儿，不要钻牛角尖儿，你要钻牛角尖儿你就记住一辈子没出息。这话我能说的比较绝对，为啥绝对呢？因为你钻那牛角都是无效的，一定要想到一个啥呢，我如何有效的去钻，钻言没有就是没有问题，钻就是喜欢干活。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作为那个小罗同学哈，其实你可能没有就是那种，然后呢要坚持稳步的成长，稳步的成长，其实在这里面你慢慢的沉淀自己的时候，慢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

0: 经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节目呢，咱们还是听戏啊，回归到听戏的环节，要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国民度很高，然后老少通吃、百看不厌的戏曲电影。大家脑海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大岁数都能看，不分性别都喜欢看，而且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啊。牛德草先生的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这出戏啊可以说是相当经典了啊，可以说是豫剧史上的传世的神作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火了四十多年，圈粉了几代人。里面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艰难的台词，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庙堂的故事，讲的就是老百姓最爱的道理。哎，官职再小功道最大，权势再大大不过民心，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听七品芝麻官啊，顺便也回味一下这出戏的剧情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把这出戏啊都有点淡忘了，是不是？先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剧情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朝堂之上，奸臣严嵩一手遮天，有个妹妹严氏，当朝一品诰命夫人，就依仗着娘家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妥妥的土皇帝一样啊。有个儿子叫程犀牛，东西的西啊，不是动物园里的犀牛啊，就仗着母亲的权势，也是嚣张跋扈，为非作歹，相中了这个老林家的女儿林秀英，想要强抢民女，逼婚纳妾。但是老林家肯定不能干啊，所以程家的家丁呢就仗势欺人，当街行凶。结果吧，误打误撞的程犀牛被自己家的家丁啊给打死了。按理说这是自作自受，对不对？但是严氏那蛮不讲理，要不是因为你家不听从我们的话，我儿子能死吗？带着人到林家呢，打砸行凶啊，把这个林秀英的父亲活活打死，草菅人命，恶行滔天。林秀英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就此家破人亡，无处伸冤，只能四处奔走相告。于是在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牛德草先生所饰演的七品县令唐城。那么这出戏的开篇呢，这个唱出自于谁呢？程犀牛。坏人登场，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时代背景的铺垫。唱词也是开门见山，就点明了嘉靖年间的朝堂格局。皇帝身居北京，朝堂之上，严嵩专权把持朝政，外戚权贵横行地方，无人制衡，所以呀，才会滋生出地方的恶霸，然后百姓蒙冤，后续呢成家仗势欺人等等一系列的剧情啊。那么饰演程犀牛的这一位演员呢，是杨发户老先生啊，非常经典的豫剧的花脸行当的演员，他的音色粗犷厚重，铿锵洪亮，气势十足，行腔非常的沉稳规整，而且呢演绎的程度特别到位，一开篇就把程犀牛的这种目中无人、目无王法这个状态演绎的那是非常到位啊。

0: 兵，才活活烈死他兄林小生，
1: 活该！
0: 称呼儿子去抢，
2: 少爷，人家兵推来拼命，自他自擒，抢不成
0: 呀！呸！俺娘说过。
3: 这程犀牛带着人呢就奔着老林家出发了啊。咱们说时代背景啊也铺垫完毕了。这个实际上啊咱们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光有唐城的大力的去维护，然后明辨真假去断案。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忠义侠士所在的啊。忠义侠士是谁呢？其实在开篇的时候，在程犀牛出场之前，哎，有他的两句念白啊，大伙儿能想起来是谁吗？定国公副将杜世清啊，杜世清，杜世清这个人呢也是在查访严嵩的妹妹，也就是一品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行。然后呢这个程犀牛啊去抢亲的这个过程就被杜世清给发现了。被杜世清发现了之后呢，杜世清就决定一路跟随。到了老林家之后发现抢亲这个事儿，这杜世清直接出手了。哎，路见不平一声吼，你就看我出不出手。这一出手不打紧，老程家的家丁跟杜世清过起招来啊，这一打打乱套了，因为打不过嘛。在这种忙乱之下啊，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状态之下，程家的家丁程虎误把自家的少爷程犀牛给杀了。杀了自家人，这咋说呢？这个回去也不能跟老太太说，少爷是个个杀的呀。那可怎么办呢？啊！哎，这兔说初中的时候经常听我的广播，嘿，我一直对外宣称我是00后，这可怎么好呢？这个。那你现在多大了呀？啊，这个程犀牛的尸身啊被老程家的这个家丁带回了城府，再不敢说也得跟家里老太太去说。而此时的这个严氏正干啥呢？忙着张灯结彩迎亲呢。他并没有觉得说我家孩子抢亲这事儿有啥不对，我就觉得我家孩子要成亲了，很高兴啊。所以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城府迎亲的戏啊，那饰演严氏的是吴碧波老师。

0: 哎呀，乐得不行了啊，给老夫人乐坏了。哎呀，这孩子娶了一房妾室，家里呢天人尽口，我家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啊。结果呢，进来的是程虎。哎，老夫人 一看，啊，这少爷呢，在后边呢，在少爷怎么还在后边呢？这程虎啊，就把自己误杀少爷这个事儿给隐去了，但是把少爷死了这个事儿告诉了老夫人。哎呦，一瞬间老夫人差点背过气去。原本热热闹闹的迎亲喜事瞬间变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严氏目睹了儿子惨死尸首上边一个大洞啊，瞬间悲痛欲绝呀，根本没有想是不是孩子作恶然后遭了报应，开始偏执的迁怒于林家，认定是林家心狠手毒害死自己儿子，哎，一心就想为儿子报仇。那么老林家也得找他啊？为啥找他呢？因为老林家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命丧于程家之手。如今你还要抢我的姑娘啊？那怎么能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着孩子的尸首，严氏有了那么一段悲从中来的唱：我的儿，你高高兴兴去把亲迎。
1: 见过太太。
2: 程虎、啊、你少爷呢？
1: 他在后边呢。
2: 那是你娘子呢？
1: 太回来了。

今天就好，董月新郎新娘敬。

0: 们看哪、啊，补也没法补，
1: 没法补，
0: 缝也没法缝。去，我的。

好了，这亲呢也是结不成了啊，剧情的冲突也彻底爆发了。邻家妇女到了老程家这边来，哎，想讨要一个公道。你凭什么仗势欺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肆意行凶，天理何在，王法何在，是不是？哎，瞬间想到了电影的台词，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是不是？哎，世道不公啊。那么饰演这个啊林老头啊，也就是林父，这个人呢是唐喜成先生啊。老先生是豫剧红脸王，唱戏唱得特别好，唱功啊雄浑苍劲，正气凛然啊。在赶赴程家的这个路上，有那么一段唱，很简短啊。程家抢人又行凶，这一段唱里面满满的是对世道不公的那种愤懑，慷慨激昂，感染力爆棚。

0: 这个矛盾就彻底的激化了啊，激化了。两家人遇到一起，一个想要一个公道，一个想给儿子报仇。就在
1: 理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烟送剪，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恼羞成怒，把我的身上，自是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审问？
1: 我要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啊。哦。
3: 两不定，
2: 好好一个两不定！今天我就留你这一条命，我倒看你是怎样一个狗！
1: 听得脚前。

0: 秀梦。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的岛人，
6: 木西人，蒙古人。
7: 27号晚间啊，咱们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啊，真的是热热闹闹。那为什么呢？这个在

走马路。你想啊，在这个100多年前的时候啊，别的地方还都摸黑走道呢啊，但是这条街上呢，已经都见过。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啊，在我的这个抖音上的直播间当中啊，六给我留言了，问我说，哎，是不是这几天的时间没有直播？没错啊，我休假来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周末嘛，确实是好几天的这个时间，而且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

物啊，可不是好吃的了，可能会很好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呢，这个夏天嘛，是闷热的，而且呢，这个夏天呢，也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寒呢，湿啊，就都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淤积了。尤其呢，是冬天淤积的。有人讲说，冬病夏治。那我们用什么来治呢？如果您个人想去调节的话，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三伏贴。趁着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在头伏、中伏和末伏的时候贴上这个三伏贴啊，接着剩下充沛的阳气，我们就可以把体内的这个湿气啊给逼出来。您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可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毛病，就缓解了。那这个三伏贴怎么卖呢？平时一盒是29.9元，那现在囤九盒套组109元啊，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贴4毛钱。那么等这个伏天来再买的时候，咱也不知道价什么样哈。那么现在呢，除了说您可以买到这270贴之外呢，还额外送给您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然后夏天一看手机看电视，你要是眼睛干涩了，贴一贴还是很舒服的。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不习惯打电话啊，很习惯用微信来订购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呢，咱们要搜一搜啊，这市面的三伏贴真的是特别的多。那为什么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伏贴您可以选择呢？因为我们是国药药材，国药药材这个牌子老一辈儿还是挺熟的，比如说家里边的感冒药啦、消炎药啦，很多都是他出的，几十年的大国药的品牌了。那这个质量咱们首先说肯定是稳当的啊。有些人担心说网上买的一些药贴没有质量的保障，那么咱们的这一款三伏贴呢，是从国药药材厂给大家推荐的。那么每一批货都是带着质检报告的，就好像说你买菜你得看新鲜度吧，那咱们这个资质证明就摆出来就可以给您看一看了。有一些这个三伏贴贴完了之后，可能对皮肤会有一定的刺激，尤其有的朋友比如说皮肤敏感了或者身体耐受力差了，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三伏贴，它把这个药方给改良了，药性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贴完之后呢，皮肤不会红肿，而且呢敏感肌的朋友也都是能够使用的，而且呢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我也不会啊，我也不知道贴哪儿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啊。每一个这个快递包装当中呢，都附赠着一张清晰的穴位图，从肩膀、腰背、膝盖这些日常调理常用的穴位都给您标的明明白白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三伏贴按照包装里的这个清晰的穴位图来进行粘贴了。而且呢，正常一次咱说这贴四个点就够了隔天你贴一回，你也不用天天贴。那么贴上之后呢，你觉得说这皮肤好像有点发烫，你也不用慌啊。那么这个是药劲儿在渗透，在驱散寒湿，正在起调理的作用。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发痒或者刺痛这样的情况，赶紧取下来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不一样的，你也不要硬撑着去贴。我们从初伏、中伏再到末伏，全程都按照这个节奏坚持贴。那么借着三伏贴充足的阳气疏通经络，排出体内的寒湿，您坚持调整这个伏天之后，你就会感觉这身体呀变得轻轻松松啦。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进行订购，或者呢您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借着刚才这个放歌的这个过程啊，我呢也是跟直播间的这些听友们啊也交流了一下。刚才呢也说到这个石桥子早市儿，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石桥子早市儿现在真的是太有名了，到咱们锦州来打卡的这些外地的游客啊几乎都想到这里来走一走。而这儿呢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早市儿。刚才那六这位朋友呢说，哎呀那儿人挺多的。其实怎么说，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北区嘛，你看我在这工作了20多年，我没有一次去逛过。因为每次从这经过的时候嘛，都是大早上，我都要着急赶着去上班。但是那里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小吃，我好像是真的没有落过。而且呢，经常会听我同事讲，就是这本地人都经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哈，到那儿去买一些农户家自己去栽种的蔬菜或者是水果。而且呢，那儿的小吃啊，比如说油炸糕啊，会比如什么鸡蛋灌饼啊等等等等吧，真的是经常会带回来给我们来品尝一下。我是很多都品尝过，还有那儿的那个糖葫芦。以我们部门春雷为首的是吧，是带着大家品尝了很多的小吃，特别开心。那么对这个石桥的早市啊，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喜爱，也欢迎您在我的这个抖音号当中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一下。也特别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的点赞啊，并且点了关注，感谢大家。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去看一看啊，到底长得什么样。下面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呢，是咱们国家首次发现了珊瑚礁蓝洞，而且呢，这个珊瑚礁蓝洞啊，在咱们世界来讲都是非常的罕见。在哪儿发现呢？是在这个黄岩岛啊。咱们讲这个海洋蓝洞呢，它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深邃的蓝色的水体和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被称为是海洋之瞳。那么调查结果表明呢，这个黄岩岛的蓝洞洞口呢，面积是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直径呢是56.3米，深度呢是16.6米，内部结构呢呈漏斗状，洞底狭窄，洞内的水体存在浊度分层。地质年代研究初步显示，这个黄岩岛的蓝洞呢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那么同时呢，报告也指出，黄岩岛蓝洞以及周边的海域生物是多样性的，洞内呢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等珊瑚礁典型的生物类群，洞口以及洞里面呢都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以及周边的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那么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过2700种。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地方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布达拉宫发布的公告，它的主要内容呢是这样的啊，2026年的7月1号到9月15号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大家都知道呢，这原来呀，这个布达拉宫呢，周一它是闭馆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应该算是旅游的黄金期了啊，7月1号到9月15号会暂停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那么游客要参观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在线上实名预约。嗯，这几个关键字啊，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说要提前，第二线上，三实名预约，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文明游。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看凉席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
1: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

0: 海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

比石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
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

但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

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

0: 用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3: 是我，你好。
2: 李老师你好，你好。
3: 嗯，
2: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3: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
3: 现在用多少了？
2: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3: 嗯嗯。
2: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3: 啊。
2: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3: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2: 我才56。
3: 得病多少年了？
2: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3: 嗯嗯。
2: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3: 嗯。
2: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3: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2: 哦
3: 啊，之前能不能走？
2: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3: 嗯。
2: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3: 嗯。
2: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3: 嗯嗯。
2: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3: 哦。
2: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3: 嗯嗯。
2: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3: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2: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3: 嗯嗯。
2: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3: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2: 嗯
3: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1: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1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1: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儿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1: 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1: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1: 是，
0: 嗯，
1: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啊，
1: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1: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正常了。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1: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2: 好的，再核实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
4: 之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住。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 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直的给他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小时候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

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4-5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4-5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8分10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

0: 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堕胎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

0: 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2: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2: 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2: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2: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 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儿也行，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他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1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3: 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3: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劲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3: 对对对，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4: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4: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4: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4: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4: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4: 哦，
2: 啊，之前嗯，能不能走？
4: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4: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4: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4: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4: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4: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4: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4: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2: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4: 嗯
2: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4: 对。
2: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4: 对。
2: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4: 对对。
2: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4: 哦。
2: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4: 对对对。
2: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2: 嗯，
4: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2: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2: 你看。
4: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2: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4: 是是是。
2: 嗯。
4: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2: 嗯。
4: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走路怎么样？
4: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2: 嗯嗯。
4: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4: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2: 嗯嗯。
4: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4: 是，
2: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4: 嗯，
2: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4: 啊，
2: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 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呢？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4: 啊，
2: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2: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2: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2: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2: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这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20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李老师啊。
2: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3副了。
2: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1个月了。
2: 停药将近1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哦，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

0: 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哎，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哎，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0: 那可不，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
0: 啊，
1: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厂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厂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0: 啊。
1: 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
0: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0: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0: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嗯。
0: 先说你弟媳妇儿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至于你
1: 好的，
0: 说你
1: 我知
0: 儿
1: 道，
0: 媳妇儿
1: 这
0: 这
1: 个我会
0: 个，
1: 跟他说。
0: 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儿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儿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儿媳妇儿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
1: 我知
0: 吧？
1: 道了，我记下来。
0: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

0: 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数。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 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下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吸引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

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劲儿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

0: 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臭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
0: 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0: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有啥呢？
0: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0: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3: 好像真。

0: 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挺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1: 啊，
0: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1: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劲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对对对，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 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
2: 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

0: 年了嘛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0: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0: 哦、
1: 啊，之前嗯，能不能走？
0: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0: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0: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对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创新革命，改变。
2: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

0: 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0: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钳，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0: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0: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 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液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性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0: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

0: 心里就有底了。
1: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
0: 啊，
1: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0: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0: 哦，
1: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的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
0: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
0: 嗯，

0: 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
1: 给她说
0: 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1: 嗯，
0: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
0: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6: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等有空，等下次，等以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岁月不等人，很多机会就这么失去，很多缘分就这么错过。人生最好的时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很多事情真的别等，美好一天从行动开始。周二早上好，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

0: 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 魏华雄和江大小姐江云峰比武，两个人打赌十招分上下，现在已过七招，还剩三招。现在魏华雄的眼睛都红了，他要在三招之内把小姐废掉，那不然的话，那他就得死在当场。可是他仗剑刚要动手，这位江小姐却微微一笑：“魏剑客，你先住手，我看咱们俩后边剩这三招已经不必要再比下去了。”魏华雄眼睛一闪寒光，是方才咱们二人打赌，如果我胜了，我就杀那呼唤，我败了，我认可让你们随便处罚，死在此地。那么七招已过，还剩三式，为何可以不比了呢？魏剑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女儿玉流行魏小楠并不是纯心的愿意嫁给那司徒家的司徒心，而是被人们所迫，他才违心嫁与司徒家。什么？魏华雄一听，他把脑袋一拨了，心的话，你这丫头真敢胡说八道。我的女儿要嫁给那司徒心，我首先表示反对，可是我的女儿却说她就愿意嫁给人家，这是她口口声声跟我说的，我这万般无奈也只好同意这门亲事。怎么现在你却说出这样的话？哦，你这是怕跟我动手，剩下这三招里我要了你的命，因此你这才提起我的女儿婚事，想拖延时间，你真是岂有此理。魏华雄两眼逼视着江小姐，可是江小姐是毫无惧色。魏剑客，现在我已经查明你的女儿魏小楠，她因为服食了司徒家的神仙丸，她有了毒瘾，在一段时间内就必须得吃神仙丸，不然的话他这个身体就挺不住。那么他之所以要嫁给那个司徒心，就是因为他毒瘾发作了，他不嫁给人家，人家不给他那个药，所以说他这才同意嫁给人家。现在你看，你的女儿被那司徒心是搂抱在怀里，他那个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瑟瑟发抖。那么你女儿过去并没有病啊，她为什么这个样子？她这是毒瘾发作了。如果说您还不相信的话，您来看。说着江小姐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大家一瞧，哦，这是什么药？比这大拇指的指盖啊还要大一些，有的人就认出来了，这是司徒家的神仙丸呢。哎呦，怎么这个小姐她也有这种药？诸位，大概你们猜不透为什么我有这种药，我可以告诉你们，想当初浪子呼唤和那个金毛狮王司徒烈在统领府上大厅打斗之时，司徒烈毒瘾发作了，他就把葫芦拿出来要吃这种药，可是他把葫芦这一捏瘪，药丸滚得满地都是，当时我在场，我拾起了一丸药就放在了怀内。魏剑客，现在你就把这丸药给你女儿吃进去，然后你再问他愿不愿意嫁给那司徒心，是他愿意嫁给司徒心呢，还是想嫁给浪子呼唤？我想 他会说出来真相。

进化。说到此处，江小姐宝剑交在左手，她用右手两个手指前着这丸药轻轻地递过来了。吴卫华兄当时是目瞪口呆，啊，莫非真如这位小姐所说，司徒家以毒药胁迫我的女儿，我女儿这才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婚事？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受的屈可太大了，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可是你司徒家却这么迫害她，这样捉弄我，我和你们没完。想到此处，他伸手把这丸药接过来，手中还擎宝剑，他跨步奔女儿魏小楠就来了。他往前这一来，那司徒心是惊慌失措。那他们明白呀，他们之所以能控制住魏小楠，那完全是就凭这神仙丸，该吃书不给吃，让他毒瘾发作，那想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但是现在这魏华雄拿着神仙丸过来了，这魏小楠真要是吃进去的话，那就控制不了他了。司徒心他就夹带着魏小楠往后一闪，他的爹爹金毛狮王司徒烈跨步就挡在了前边。魏剑客，请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这个小姐她本来赶到此处就是要帮着呼唤的，你要杀呼唤她不让杀呼唤，最后她一看还抵挡不了你，这才编造出来说我们给你的女儿吃进了神仙丸。魏剑客呀，你的女儿是我的儿媳，我们根本就没给他吃神仙丸，他也不能吃神仙丸，只不过现在他身体虚弱，如果你现在硬把这丸神仙丸给他吃进去，要解他所谓的毒瘾，那么我家的神仙丸可特别霸道，没有毒瘾的人真要吃进去，一丸就足以毁命。因此我望魏剑客，你把这药丸交给我，你赶紧杀掉这野丫头和呼唤，咱们回去好像统领交差。我儿子和你女儿这入洞房都没入好啊，而他们俩呀还得接着回去办这亲事。魏华雄把头一摇，不，请你闪开，我要给我女儿吃进神仙丸，如果按你所说这一丸药吃进去他可能丧命，我给他吃半丸，或者我给他吃更少一些，总之我要试试他，他到底现在是不是犯了毒瘾。如果你要挡着不让我过去，那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是不打自招，你们给我女儿服食了神仙丸来控制他，你要让我过去，我给他吃进去药，他稳住心神，我问问他，他会说心里话，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你闪不闪开？司徒烈一看这魏华雄不听他的言语，跟他动横的了，他冷冷一笑，我不闪开，你要当时跟楚殿相仿。小楠，爹爹我对不起你呀，爹爹我空有一身武功，可是我没有一丝司徒心。可是孩子你放心吧，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到此为止，爹爹我现在就要把仇人杀绝，我要把你抢回到爹爹的身边。说到此处，他把这丸药放在自己怀内，宝剑唰啦一摆，这好，他不杀呼唤了，也不跟这江大小姐争斗了，而是逼向了司徒烈。司徒烈一看，哈哈哈，魏华雄，怎么
你像条疯。

0: 狗似的，咬不了互欢，吃不了那个野丫头，你奔我来了，难道说你魏家的剑法就真比我大鹏山的剑法高吗？苍狼！他把剑也亮出来了，周围这些侠剑客们一看，当时都有点发懵。现在四周围就这包围圈，那都是统领府的侠剑客和与那山统领相近的一些江湖人。他们见魏华雄不打互欢和那江大小姐，反而奔司徒烈来了，都为之一振，心都往起一悬，因为他们都知道魏华雄剑法高强，武艺超重，即使司徒烈也了不起，但是万一要是败在魏华雄的手，那可就倒了霉了，对这面极为不利呀。忽然间有人大叫一声：且慢，魏剑客，我请你明智一些，你不为别人打算，你要为你的女儿打算。魏华雄甩头一看，说话的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就见葛志彪用手一指魏小南：魏剑客，你要胆敢跟司徒烈动手，我现在就结果你女儿的性命。呀，就这一下把魏华雄就镇住了，他可不敢拿自己女儿的性命来冒险呢。这时浪子胡欢内心又生出来了希望，你可刚才他知心跑到他跟前，用手一拉他：郑家姐姐，咱们走吧。郑红霞把手放下来，看着胡祥明：妹妹，你把宝剑已经不能用力。他扭头一看，阻止他的乃是江大小姐江云峰。胡欢刚才也想拦，我早晚得死在那神功太守，那么不死那儿，我回头不也得死互欢手吗？我可真是天地之大，无有追扎。
1: 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本次活动选址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北侧公共空间，130米的展现视野开阔，40至50幅刀画佳作错落排布。
3: 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信息，要第一时间呢和我们来取得联系。
2: 嗯，或者是您记好啊，这条信息是哪一天播出的？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好的，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特约信息。
3: 嗯，
2: 锦州40多年的老字号店马氏盲人按摩中，你们急不慢一下，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听

0: 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3八。
1: 说可能说感觉有点闷哈，
0: 嗯，对，
1: 就是有点要像下雨的样子。
0: 对，
1: 嗯，
0: 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辽宁和锦州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啊，嗯，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对不对？嗯、
1: 对。
0: 他呢应该是要招24小时女性保姆或者是夜班保姆，夜班呢晚7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陪护一位女性老人。他说呢，这位老人生活能够自理。
2: 嗯，五楼顶楼，楼下支车棚。
0: 五层顶楼。
2: 啊。
0: 楼下有自行车棚。嗯。
2: 嗯。他这
0: 儿
1: 童公园附近。嗯、
0: 儿童公园附近。稍等，公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用您本机号码？
3: 嗯，那个
0: 锦州经济台，咱们
3: 经济台广播
0: 啊，经济台广播，这也说的也对。但是我们这档节目叫什么？叫商什么？
3: 商务信息网。
0: 哎，对，
1: 你看，先早上4-5点就请。
0: 哎，对，
1: 雨量还不要大，细细密密的，带点诗情浪漫的。
0: 哎，下雨这事儿咱俩给安排明白了啊。
1: 对，
0: 24小时白班夜班啊。
4: 啊，
0: 招24小时白班夜班的呀？
4: 24小时。
0: 稍等啊，给您记录一下。
4: 嗯，
0: 24小时女性保姆。
1: 东鞍山、锦州、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都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哎，
1: 而且有的地方呢还伴有了强对流啊，雷暴大。
0: 急了，他说昨天啊，那个卖箱子底座那个不行啊，他只有底座没箱子，所以说呢，最终双方没能够达成交易。
1: 您先把底座。

0: 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社以后哈、啊
3: 嗯，
2: 昨天是拿出来2000盒，
3: 对，
2: 瞬间呢就抢没了，
3: 是不是？
2: 哎，
3: 估计是嘛，
2: 哎，也难怪哈、啊，就是因为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说还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
3: 嗯，
2: 还是继续享受昨天同样的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
3: 嗯，
2: 每盒去桌方在价格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说一盒优惠了145块钱。
3: 对，
2: 嗯，
3: 对对对、
2: 嗯。与此同时呢，企业方面在楚老师的争取和帮助之下，又给了我们更大的政策的支持。去桌方每盒的这个价格减免补贴145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买30盒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
3: 很多病患常年反复的治疗化学开销很大，生活负担压力也是很重，所以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总讲，我说将心比心嘛，是吧？是这个老百姓患者有的时候真过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的。
2: 哎呀，如果都能像您这样体恤患者，有暖心的帮助，那么我们患者真的是有福气了哈。
3: 哎呀，
2: 过多的客气话也就不说了，
3: 对对对，嗯、
2: 大家心里都有着呢哈，
3: 嗯嗯，
2: 都会铭记不忘的。
3: 对，
2: 那么伴随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还免费的再赠送10盒，50盒免费再赠送给20盒，又省了一大笔钱呢。但是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总共只有6000盒的补贴。昨天已经分完了2000盒，今天是又拿出2000盒啊。如果今天的这2000盒分配完了，就剩明天
3: 更好一些。这就是缺血性脑中风人群啊，针对偏瘫后遗症啊，在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去浊毒方面，如果说这个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大家好理解，就